0: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两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嘅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嘢、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还在指尖飞舞，拨弄在弦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陈奥嘉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好，我是 Ava。昨天就我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有人问我为什么把声音好像跟平时不同，因为呢我最近是大感冒，那就喉咙又很痛和咳嗽，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些饮品呢是对我咳嗽和喉咙有好处，我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网上留言板呢留言给我，给我呢能够可以找到一些妙药良方，等我喉咙不用那么辛苦。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的话题呢就是健康与身体锻炼的关系，我将时间交给舒玲卢家医生。
3: 最近我们讲到健康和锻炼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持续地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卢家医生，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它是怎样消耗我们的能量的呢？
4: 我们人体的活动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的类型的。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最基本的活动量。一种活动量呢是人体最基本的需要以至维持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的心跳所需要的能量，我们呼吸所需要的热量，又或者是其他我们每日所需要的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热量。所以假设一个人长期睡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动，他都需要一定的热量去维持他的呼吸、心跳等等基本生命的机能的。而不要看少这些机能所需要的热量，因为这些机能所需要的热量呢占一个人平常所付出的热量呢大概多过一半以上的。而在这些人体最基本的活动量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活动的，例如我们需要走路，我们需要写字，我们需要思想，这些都需要额外的热量的。这些就是第二种的活动量，就是我们额外的活动量。当然这种的活动量就因人而异了。譬如如果你是一个文职工作的人，你每天都是在写字台上高写字啊，用电脑，那你所需要的热量就相对为之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劳动的工作，或者你经常要做运动的，这样的话呢你需要的热量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会叫这种活动呢为之额外的活动量。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呢我们所讲的这两种的活动量，以基本的生命的活动量呢所需要的热量呢是为之大，而所讲的第二种的额外的活动量，即是我们平时的更加额外的活动呢所占的热量呢是相对于比较少的。所以呢有些人会有错觉，就是呢当我经过一个很剧烈的运动之后呢就需要吃回多些去补充。其实呢那是错的，因为呢我们每日所需耗的热量绝大部分都用在一些基本的生理活动上高，而这些额外的活动量呢即使我们增加一倍呢对于我们整体热量需耗呢不会有太大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运动的缘故走去吃回很多很多的东西去补充，那其实我们无言是摄取了额外多于我们活动所需要的热量，以致到呢我们这些热量呢就不是去了运动上高，而呢去了我们的体重脂肪上高。当即使我们有一段时间有额外的剧烈的活动，我们都不应该大大增加我们的食量，以致呢我们呢不会因为运动而减肥，而变成因为运动而增肥的。

0: 陆家医生，多谢你头先咁详细嘅讲解。咁今日咧，波亚先咧就请到一位朋友咧，周先生咧，佢点样系靠住耶稣嘅力量咧，系持续性嘅运动，而令到佢达到减肥嗰个目标，令佢嘅身体咧系非常之健康嘅。
1: 喺两年前，我因为身体唔舒服而去睇医生，医生话我需要有固定嘅运动，而且要求我减轻体重至少5公斤。当时我觉得好为难，因为我工作好忙，而且我由细到大都唔鍾意运动，所以我实在唔知道点样做至好。几个礼拜后，我同我嘅老同学波瓦斯一齐食饭，我同佢提到自己唔可以好好锻炼嘅问题，而波瓦斯同我讲，可以靠耶稣基督嘅力量嚟做任何正确嘅事。我虽然听讲过耶稣基督，但系从来都冇想过耶稣系可以俾我依靠嘅，系可以帮助我减肥嘅神。跟住我问波亚斯，耶稣系咪西方人相信嘅一个宗教嘅人物呢？波亚斯同我讲，呢啲唔系写俾西方人嘅，而系喺2700年前写俾以色列人。佢仲话呢啲话对于现今嘅人嚟讲都系一样嘅。除了圣经中启示的上帝以外，再无其他的神，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之后我问波亚斯，为什么我需要救恩？在那刻，波亚斯望着我的眼，问我是不是真的很快乐，问我是不是真的享受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是不是真的喜欢日日去喝酒，好夜才回家。我一开始听到他这样问我，我就很生气。但是当我再一次仔细思想波亚斯所讲的话之后，我不可以不承认，虽然我因为搏命地工作而拥有很多钱，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喜欢生活中这些糜烂颓废的部分。波亚斯再次问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很多钱，

0: 钱真系令我感到快乐，但系我其实系自己呃自己咧。
1: 周先生真系好欣赏你能够咁坦诚咁面对自己，同埋作出反省噶。波亚斯，咁你继续同阿周先生分享啲乜嘢啊？
2: 我话俾佢听，喺圣经以赛亚书嘅经文中讲到，我哋都系污秽嘅人，只有一位上帝，佢系好确立佢嘅计划嘅。佢计划嘅一部分就系使到成为人嘅耶稣基督嚟帮助我哋。耶稣基督驱走咗我哋生活中嘅空虚，嗰啲系好多人以为可以用赚钱、食嘢同埋努力工作就能够填满嘅空虚，但实际上佢哋就算追求到心中嘅目标，仍然感到空虚。耶稣基督嘅新生命俾我哋之后，系成个生命中嘅空虚嘅力量嘅，使到我哋可以有更好嘅生活方式同埋锻炼嘅决心。亦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先能够真正填满我哋心中嘅需求。这个就是心灵的平安和上帝有美好关系的一个成效。
0: 是的，当我听到波亚斯的话，我不可以不承认他说的东西是对的。我就算追求到金钱、名利、地位，但仍然为身体担忧、焦虑，我的心总是不能放心。我的生活因为追求外在的东西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轻松，而且那些辛苦赚来的东西真系唔能够填满我生活同埋心灵嘅空虚，所以我决定唔再将生活嘅重心放喺工作上边。喺同波亚斯倾谈同埋开始睇圣经之后，我接受咗耶稣作我个人嘅救主。呢个真系好奇妙嘅改变。因为我固定咁翻教会敬拜神，我开始注重家庭嘅生活。而且确实咁样去做医生要求我做嘅运动。好奇妙嘅系，半年之后我嘅体痛真系减轻咗，而且我同我家人嘅关系变好咗。至少我嘅老婆唔再埋怨我唔关心佢。更重要嘅系，我唔再觉得心灵空虚。虽然我赚嘅钱唔似以前咁多，但系我真系觉得依家嘅生活唔错。
3: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1: 恭喜你啊，周先生，亦都真系好多谢你话俾我哋听你个人嘅经历，我谂一定会对好多人有帮助嘅。你话系嘛，卢家医生？
5: 系啊，随住一个社会慢慢都市化，慢慢向经济嗰方面发展嘅话咧，好多人整个人嘅生命都被工作去围绕住，好似佢一生嘅目标就系为咗工作上高达到一啲嘅成就。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高不断去向上爬，以致到他呢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和心灵上高的需要。很多时我们只是挂住工作，而工作之后的话呢，只是去呢用一些金钱去到享受娱乐，去到消遣，譬如去到吃好丰富的大餐，或者呢去揸好靓的靓车，但往往却忽略了我哋心灵当中对真理嗰份嘅渴求，同埋我哋身体嗰种健康嘅需要。今次波亚斯的确做咗好大嘅功劳啊，因为佢将生命中最重要嘅嘢介绍咗俾周先生认识，以致周先生嘅生命嘅方向由日常嘅工作嘅需要转移到依靠耶稣基督重新嘅经历。我相信呢个正是我哋所需要嘅生命嘅动力，生命嘅目标。
1: 多谢你啊，卢家医生。我哋一般人呢，成日都以为身体有病嘅时候靠睇医生就得噶啦。其实我哋嘅心灵呢系更加需要医治噶。当我哋嘅心灵系健康嘅时候，我谂身体亦都可以变得更好噶。
6: 运动同我哋身体健康咧系有好重要嘅关联。

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呢个乌烟瘴气嘅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嘅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嘅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

0: 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在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说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的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千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说，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多，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话，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一成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者在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78点，跌1692点，港金报40495元，跌69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孩子对父神最深刻、最有力、

0: 具影响力的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
1: 对于我们中间是为人父亲的史丹利博士，上次在与神同行节目里面一开始就指出孩童对父神所得到最深刻的睇法和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的。如果地上的父亲是很疏离的，那孩子要跟天上的父神建立关系就困难重重了。如果父亲对子女是过于严厉一味管束的，咁孩子对父神嘅爱亦都会觉得好陌生。如果我哋希望孩子对天上嘅父神有正確嘅睇法，我哋就要自己去认识神、明白神，然后将神嘅属性活现出嚟，让到孩子从我哋嘅身上可以感受得到。喺以下嘅时间里面，我哋会提到有几方面嘅性情是作为基督徒父亲的应该在生命里面恒常流露出来的。
0: 毫无疑问，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家的一份子，都是属神的儿女。家庭的观念是怎样构成的呢？其实是来自神的，或者说是来自父神的。父神不单止是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父，他亦是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在天上的父。我们怎样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呢？当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重生了我们，他将神的生命灌注在我们里面，令我哋成为新造嘅人，亦就系一个重生得救嘅人。只要我哋明白自己嘅罪，明白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救恩，我哋愿意谦卑嘅向神认罪，愿意接受耶稣嘅拯救，我哋透过祷告话俾神听呢一个嘅决定，我哋即刻就可以成为新造嘅人，经历得到重生的奇妙，生命有新的开始。我们就是生到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亦因此可以得见神的国。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继承神里面的一切产业。当神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神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表现来到去收纳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那里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话俾我哋听，神喺创立世界之先呢，喺我哋仲未出生之前呢，神就预先拣选咗我哋，系神作出呢一个奇妙嘅选择。神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回应神的爱，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礼物。我们这个的回应就使到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已经得救重生的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都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经文这样讲，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

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了重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面的人。今日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其中一样挣扎，就是因为他们未够认识神，所以心里面经常有问题产生。好多人做了一世的基督徒，依然觉得自己不配去亲近神，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有罪疚的感觉。这个完全是不需要有的，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至爱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们只认识到神是造物主，是全能而且充满权柄的神，却是往往忘记了他同时又是我们亲爱的天父呢？是同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那一位呢？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天上的父怎样看待我们。作为地上的父亲，请留意神在这种父子关系里面向我们所显出的，而我们亦应该效法神去对待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我们身上去经历得到神的大爱的模式，认识得到天父的慈爱和关怀。到底圣经怎样描述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怎样表达他向我们的大爱呢？有一位耶稣的一位门徒腓力问耶稣，约翰福音14:8那里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样回答腓力这个问题呢？第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要腓力知道，他同父神是一样的。人只要认识耶稣，睇见耶稣，就等于睇见父。耶稣生活在门徒中间，朝夕共处，他们有好多实际的经历。好似耶稣每日马不停蹄的工作，到处传道、教训人、医病赶鬼、关怀受到伤害的疾苦。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每一日在工作开始之前，耶稣都先上山独自亲近神，同父单独在一起，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和指引。同样，当我们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了，进入神家里之后，我们应该和神有着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对神有充分的认识，不是再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人云亦云，乃是要亲自去学习认识神，在生活里面体验神。首先，神对我们有无限的爱，神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神爱人不是因为人的行为表现，亦不是因为我们向神作出什么的承诺，乃是单单因为他的本性。老实说，有多少次我们向神作出承诺，但是却是失信的呢？你以为神会因此而忧伤失望吗？神绝对不会的，他了解我们多过我们了解自己。神知道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去守什么的诺言。在我们答应神的时候，神就知道那个将要发生的后果，所以神不会惊讶，不会诧异，亦不会因此而失望。因为不理我们是怎样的努力，怎样的克尽全力，我们都不能够达到自己所定的目标，但是神却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无论我们做得好抑或做得不好，神对我们的爱始终不变的，而且他是无条件的，一直的爱我们的。所谓无条件的爱，就是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样貌几好、衣着几好、行为几好、仪态几好、谈吐几好，不是这些。
无条件的爱。

就系唔加上任何嘅条件，爱就系爱啦，就系、是、咁简单。各位做父亲嘅，你哋系唔系亦都以呢一种无条件嘅爱去爱你哋嘅儿女呢？无论佢哋嘅表现点样，你都一样嘅爱佢哋呢？亦话你俾孩子一个嘅感觉，就系、是、我必须要做得好，我必须要点样点样先至可以赢取父亲嘅爱呢？等我话你听，如果你对孩子嘅爱唔系无条件嘅，乃系有相当嘅要求先至可以换取得到嘅，呢一个对孩子将会造成好大嘅伤害。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佢对神一样有咁样嘅错觉，佢会用佢一生嘅精力去讨好神，去努力表现自己，希望博得神嘅欢心同埋接纳。但系其实系不必要嘅，因为神嘅爱系无条件嘅，佢系按住我哋嘅本相嚟到爱我哋、接纳我哋，而唔在乎我哋任何嘅表现。今日有唔少基督徒依然喺潜意识里面摆脱唔到要做好先至能够取悦神嘅呢一种观念，所以生活感到无比嘅气馁同埋挫败。因为无论点样克制自我，点样努力去做，去要求自己，结果都仲系有好大嘅偏差。所以每晚去到神面前嘅时候，都用好长嘅时间认罪自责，内心充满愧疚同埋不安，毫无确据，对神冇信心，唔知道神仲能唔能够接纳佢。这个其实系不必要嘅，亦都系错误嘅。弟兄姊妹，让我哋一再嘅提醒自己，神嘅爱系无条件嘅，圣经系咁样记载，我就咁样相信。唔理我嘅表现系几咁嘅差劲，但系神对我系永远不变嘅，神嘅爱唔会减退，佢嘅本性就系爱。第二方面，我哋需要认识，我哋呢一位天上嘅父，佢系一位好好嘅聆听者。作为父亲嘅，亦都必须要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历代志下7:14-15嗰度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当你祷告嘅时候，神系唔系喺度留心嘅听？唔好以为你同我同时祷告嘅时候，神点解能够分心去听你嘅祷告，又听我嘅祷告呢？大家要知道，神并唔系人，神系全能嘅。即使地球上同时有几亿人向佢祷告，佢都能够一一嘅垂听，并且系留心嘅，侧耳嘅倾听。佢关心我哋每一个人嘅境况，即使系微细嘅事，神都关心，神都照顾。我哋冇办法解释呢一种嘅现象，但系神嘅超越系我哋无可解释嘅。好多时候，我哋会凭感觉去行事，今日想祷告，听日或者已经唔再想啦。我哋嘅感觉经常会变，非常之唔可靠。但是神做事从来都不是靠感觉，他怎样讲就怎样照住去做，从来是没有反悔过，亦从来不会更改。即使我们觉得神可能不会听，但是神其实已经听见了。神张开眼睛看我们所行的，他又侧耳去听我们所讲的，他对我们的关怀是全面的。另一方面，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他是供应我们的父。腓立比书4:19那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耶稣话给我们，神连地上面的花草、天空的飞鸟，亦都照顾得无微不至。
更何况系。

你都希望得到明确的指引和忠告。很多时候人所给的意见都不是最有智慧的，但千祈不要忘记神是引领我们一生的。诗篇32:8那里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箴言3:5-6亦都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乐意指引我们一生的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寻求他的指引呢？不单止这样，神作为我们的天父，他亦都是保护我们的。我们作为父亲的，亦都应该处处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单止是在肉身上面保护他们，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同埋在心灵上面，亦都需要保护他们，使他们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外间或者有好多令人受伤同埋气馁的说话，作为父亲的应该对孩子加以保护。神就是时刻这样保护我们。诗篇34:7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好多时候为我们挡了好多的灾祸，是我们不知道的，他在明中暗处都保护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亦会遇到祸患，但是这个并不表示神没有保护我们，而是神另有功课要我们在当中学习。希伯来书13:5那里说，神永远不会撇下我们和丢弃我们，所以不理我们去到哪一度，神都保护我们。另外我再要提的就是，神是管教我们的神，这个或者是我们不想听见的，但是神却是实在是一位管教我们的神。圣经话他所爱的他才会管教。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是这么沉重，为什么忍心我们受这么多的苦，但是这个其实是神爱我们的表现。我们看希伯来书12:5-10，这里讲到神的管教。经文这样讲，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神的管教，亦都提到肉身的父的管教。如果我们了解得到管教背后的动机和管教者所传的目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抗拒管教，反而会敬重那个管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经历管教之后可以矫正错处，生命活得更好。我们在经历神的管教之后，这里说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岂不是更有价值吗？管教的时候固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反而应该努力的和积极的去学习神在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作为肉身的父母，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动机。我们是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为了不满

0: 同埋冇办法容忍孩子嘅问题，所以管教佢哋、责打佢哋呢？亦或系我哋抱住一个正确嘅态度，希望佢哋能够直此明白过嚟，有所改善呢？无论点样，我哋如果管教孩子，绝唔能够俾佢哋感觉到我哋系拒绝佢哋，唔要佢哋。最后一样我要提嘅就是神作为我们的天父，祂渴望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祂，什么时候寻找祂，祂总是在那里。这个是一种福气，无上的福气。如果你肉身的父亲和母亲，祂们经常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在你左右帮助你，这个是一种极大的福气。神单止经常在我们身边，随时要帮助我们，祂还乐意做我们的朋友。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那里这样讲，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旧约的以诺因为与神同行，所以神将他接去，使他不需要经历死亡。神因为喜悦他，所以接他去到自己的地方，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今日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将来都可以和神永远在一起。主耶稣要再回来接我们，那个是所有信徒都期待的一日。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居所，就是永久的家乡。将来你和我都要被提去到空中，和主在一起，被他接去到天上。
1: 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神作为我们的天父，他是怎样待我们的。而如果我们是作父亲的，应该更加积极地学习为父的特质，去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具体地认识到神作为天上的父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但愿我们能够负起神所给的责任，去活好自己的角色，亦都愿我们都享受神作为我们的天父。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让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午10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

0: 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美国白宫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营运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的专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就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的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嗨，你好，我是 Monica， 欢迎收听。我们认识的郑明明就是美容界的巨子，一个女强人。不过原来她都是香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在跟住下来的一连两集郑明明的访问里面，我们就会听下因什么原因她会成立艺人之家，而且她自己怎样去看信仰，怎样去坚持她的信仰。

0: 谢明明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那不如我们去听一下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去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专系去服侍香港的艺人呢？
1: 其实呢，艺人之家的开始呢，就是因为我工作的需要呢，我会认识到很多的艺人，因为我以前呢，我自己做美容呢，那么就很多艺人都过来给我们化妆梳头。25年前咁啊，识到一个艺人啦。咁有一晚，佢就打电话俾我，佢就话：明明姐，我唔开心啊，哎呀，好烦啊。佢话：咁我咧就当时咧就俾自己一个目标，努力搵钱，同埋我系一个好有成功，我要2年时间，我要搵到100万。咁所以咧，我就好早瞓觉，好早起身，好忙好忙。咁當時佢打俾我已經係夜晚1點，我就覺得我要瞓覺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12點鐘一定要瞓覺嘅。因為我覺得如果唔瞓覺咧，第二朝我精神係處理咁多嘅事，咁我就同佢講一句話咧，你不如咁啦，你瞓一瞓啦，咩事都冇噶啦，聽朝咩事都冇記咗。點知朝頭早起身7點鐘，

0: 多个电台讲话翁美玲自杀，因为大家都知道翁美玲嗰时拍紧《射雕英雄传》，佢做紧一个黄蓉个角色，系好轰动，好红好红。咁我就好难过，我觉得点解人又需要我唔听佢嘅苦衷啦，或者我聆听听下都可以有帮助，我就好后悔。咁我就知道咧，当时咧乔宏同埋乔太咧，佢好识关心艺人。咁我就打电话俾乔宏话咧，我想同你倾，睇下可唔可以喺艺人当中点样系帮下佢哋，点样系有需要嘅时候做。咁我哋开始咗我哋嘅之间。
1: 哇，真系估唔到，原来成立艺人之间嘅背后有一个咁样嘅故事。不过要谢明明喺佢忙碌嘅生活里面，再抽时间去处理艺人之家，我相信背后要付出嘅努力一定唔简单。
0: 嗰时又唔可以讲艺人之家，我哋就系叫好多嘅艺人咧喺酒楼里边咧，每两个礼拜一次咧，就同乔太、乔宏咧就一齐倾下偈。咁啊，慢慢越嚟越多人有多人有个需要，咁啊开始咧我就请好多嘅童工帮手。后面咧，咁咁啱得咁巧咧，就系喺英国牧师，佢喺香港，我哋就请佢每两个礼拜一次嚟带领我哋，咁啊一路直到而家为止。我记得初中艺人之家开幕嗰阵时，我上访佢咗好多次，好攰噶，尤其系艺人系唔系普通嘅艺人，开始大家都喺度误会我，你想利用我哋出名啫。因为你有间美容院嘛，你想用我哋嘅知名度嚟 promote 你嘅美容院，我觉得好冤枉。我咁辛苦又开门，又准备食嘢，又逐个打电话，又安排。原来我想出名，我谂住你，我想出名啊！我冇俾美国有个好艺人，我俾钱佢喺度我做宣传，使乜做咁多个工作？咁所以咧，我就嗰阵时咧都想望佢做好多次，因为啱啱。做是很辛苦，后来我先生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帮艺人之家呢，你是要艺人的灵魂得救，你这么容易啊，你这么容易跟那个魔鬼去抢人啊，解释下去，那么人一定是人。但是现在我就不会了，我知道我要很大的祷告，很大的艺人来让这个艺人

0: 因為最近咧，我記得我帶咗一個又係好紅嘅歌星。我記得20年前紅黑黃報道會第一次咧，佢啲嚟過，但係中間就佢就唔見咗。今次20年之後，所播嘅宗旨，佢自己行落去決戰。佢就話：啊，我唔知點解，我咁開心，我覺得神心靈喺我身上動工啦。20年前。我一啲感受都冇，我覺得呢啲人好怪嘅，點解又咁樣喊，又喊又食，梗係佢心靈有問題嘅，心理上有問題，想借助呢個嘅聚會喺度喊喊啊，你發泄。而家我先知道，落去喊嗰啲唔係，原來咧我自己都喊，心靈感到咗我，或者你哈利路亞讚美神，我好開心，俾我帶咗個20年。
1: 咁鄭明明就放好多時間喺藝人之間呢一個事工上面。而佢自己咧，亦都有一个好成功嘅事业。啊，唔知咁样对佢嘅婚姻有啲咩影响呢？不如听下点讲啊！
0: 我爸爸咧就由细到大咧就培训我，好似军人，几点钟起身啊，几点钟瞓觉啊，咁啊特别夜晚黑一过12点咧，就即刻一定要瞓觉。even 咧嗰个睇紧电视嘅。怎样讲呢，看看电视的大结局还有2分钟呢，我们都学习了不看。我是一个很 strong 和很勤力和我很果断的人，我和我先生是完全是不同的。如果我的性格呢，用我的性格要求我的先生呢，我想我已经离了婚几次了，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是很勤力，还有我是做事很果断。咁啊，如果唔係咧，你睇下我全中國而家冇講嘢啦，我有20間學校啊，我有1000個專櫃啊，咁我同埋我有個工廠啦，我大約我要管理差唔多2000幾個員工。咁如果係你諗下我呢個性格，一方面梗係可能對我一眾對事業上都有幫助，但係我覺得對家庭嘅婚姻啊或者各方面咧，肯定有矛盾。一有衝突呢，我們就吃飯的時候呢就大家做個禱告。因為我覺得既然我們的婚姻呢，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他有他的想法，唯一可以將兩個人在一起呢，就是我覺得是一定有一個神在中間，我們學習怎樣學習走這條路。所以呢就是這樣，每一天都有問題，但是每一天都開，我又這樣想，他又這樣想，到到夜晚我們祈禱呢，都覺得可以了解。所以我們就學習呢，每一天呢就點望呢，甚至有時我在出門呢，我們會在電話裡面禱告。
1: 咁我哋今日就听咗谢明明去分享香港艺人之间成立嘅过程，同埋佢自己喺婚姻里面嘅一啲体会。咁听日咧，我哋就会再听下神点样去改变咗谢明明，而且佢工作嘅环境里面点样去坚持佢嘅信仰。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2: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
3: 复活节知多少？复活节嘅白兔仔究竟点解嘅呢？原来白兔系表示爱同埋和平嘅，亦都象征住欢乐嘅意思。所以喺复活节，你咪会见到咁多白兔仔嘅出现咯。复活节庆重亲，有机电台。
4: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以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隨後政府還會實施禁止加味煙的相關安排，每項的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很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说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八条地下通道，总长度 5.4 公里，是那队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好，我是温温顿顿的，唔记得咗啊，所以我系 Jackie。
6: 啊，温温顿顿 Jackie 你好，我是醒醒目目的 Monica，
7: 我是超醒目的 Jessica。
6: 其实我哋个节目名是温室效应。
5: 我今日实在啲天气唔系太好啦，整到个人温温顿顿。
6: 我都觉得系啊，呢排天气都比较炎热啲啊，吓。
5: 直头啦 ，O 唔 OK 啊？你觉得 Jessica？
7: 我觉得非常之凉爽喺呢度。
5: 点解咧？
7: 喺呢个环境又

0: 冷气嘅环境入边好凉爽。
1: 咁但系今日喺出边
0: 一踏出门口就热到爆炸。
1: 咁你今晚喺度瞓咧？
0: 好啊，
1: 我今日啊吹吹又又吹吹又，我直情觉得咧好似俾啲天气控制咗我自己，啊，我透唔到气啊！
2: 我都覺得有陣時嘅，因為講控制咧，頭先你講一講咧，控制我哋心裏面成日都講，成日俾人控制，但係其實原來周圍嘅環境都可以好容易控制到我哋，好似你頭先咁講，當炎熱嘅時候，嗰、那個天氣控制我哋心情啊。
0: 係。但你可以用冷氣去控制翻呢個環境噶嘛？
1: 不過最弊咧就係人控制係咪咧？即係天氣控制我都怨天由命啦，係咪？冇乜所謂。都不可以改變，但如果被人控制就慘了。
2: 其實我覺得人控制人呢一件幾危險的事來的，真人
1: 你是說控制人的危險還是被人控制的危險先？
2: 我覺得兩個都危險咯，你控制人那個你自己不斷去代入去控制人，那你的思想根本就偏埋咗一邊啦，你即係不斷咁樣控制
1: 人啦，
2: 係啦，就變咗壞人啦。你俾人控制嗰個咧，你的思想不斷俾人侵蝕啦，咁更加弊嗰個就
0: 變咗弱者。但其實咧，我覺得有陣時自己想控制人嘅時候咧，喺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咧就係因為想贏嘅啫。其實咧未必自己係啱嘅，但係就會想不斷咁樣控制人，令到人哋同意我嘅諗法。咁呢個就係如果我想控制人哋。怎樣做即思想的時候呢，這個是我的motivation。
1: 你剛才說控制人，我看到你眼神很開心，即是很有那個
2: 精發曬光，
1: 很 aggressive 那樣。
3: 沒錯。
1: 那你當然是，其實你自己的心目中你覺得你是控制什麼人多呢？
0: 其實呢我會是比較多控制自己 close 的人。即係其實唔
1: 熟唔識，
0: 係啊係啊，但係呢我唔係話呢樣嘢係好喎，但係呢係即係朋友我就算几熟嘅话咧，我都唔会控制佢，特别屋企人啦、男朋友啦，即系我会想尽量控制住佢。
1: 点解啊？
0: 唔知啊，
1: 因为会对你好。
0: 因为其实系，我觉得系应份咯。朋友我唔会咁对佢，即系我唔会咁对 Monica。
1: 即系你控制人系应份嘅，直头系一个。
0: 唔系，我觉得你对我好咧系应份嘅，所以咧你应该俾我控制。但系譬如 Monica 佢系我朋友嘅话，我唔会觉得。
2: 我唔做你好朋友。好惊
3: 嘅，太
2: 我走先啦。咁多位继续啦，你哋
1: 即系同你 close 啲咧，你觉得系应份嘅，所以你要你
0: 即系我
1: 觉
0: 得你
1: 系
0: 啦，即系、我觉得调翻转头谂，就可能即系讲得好听啲，就觉得你中我系应该嘅咯。咁即系你中我就系我去控制你咯。
1: 哇，
0: 系咪好复杂咧？
2: 因为你觉得你。同你 close 嘅人應該係要對你好，
0: 係啦，咁咧就佢哋應該唔介，即係其實你控制一個人，只不過你想嗰個人聽你講啫。
1: 你有冇訪問過佢哋啊？
0: 咩嘢啊？
2: 好明顯冇啊！
0: 好明顯冇，
2: 好明顯冇理過佢哋感受啦。
1: 即係有你講，你有你講，Am I right or am I right 嗰啲
0: 人？係啊，即係佢哋可以有佢哋嘅諗法咯，但我唔係好理。
1: 真系惨啊！我哋都唔系同你好熟嘅，
2: 系啦，得我哋自己讲嘅，
1: 我唔识你嘅，
2: 系啊，即系搞边个
0: ？Monica，Monica，
1: 我觉得好自私啦。啊 ，Monica，Monica，Monica， 觉得我觉得 Monica 好善良，系应该系俾人控制，
0: 多谢你啊！
3: 俾人控制嗰个，
2: 我咪就系俾 Jessica 控制嗰个咯。我系
1: 咁啲人用咩方法控制你啊？边个咁衰？用啲咩方法？
0: 不如我哋大家首先
2: 怜悯嘅方法，求同情嘅方法。
1: 点解你话头先用咩话？
2: 要我怜悯佢嘅方法。
1: 我以为用热吻嘅方法，听到我
2: 热吻咁激，我控制唔住我自己，我惊。
1: 混乱当中我听错，你话系唔系热吻，系怜悯嘅方法。
2: 系啊，即系佢要我怜悯佢，同埋要我可怜佢嗰种方法。
0: 但系佢亦都甘心俾人哋控制噶，
1: 即系佢扮惨样。
2: 系啊，即系佢扮可怜，咁我觉得佢唔系扮。
1: 咁你再继续，你应该扮再可怜啲。
2: 咁问题我又唔觉得佢扮，我又觉得佢真系好似好可怜咁。唉，算啦算啦，好啦好啦，你要点就点。
1: 咁你系心软啦。
2: 系啊，其实即系太过过分，我都觉唔系太好。我而家都学习紧，
1: 学习紧点样控制人，或者
2: 学习点样学习下点样控制翻人。得你净系控制我，嗱，等我控制翻你先咁咯。唔系讲笑啫。
1: 咁你有冇嗱？大多数啊，大多数你俾人控制啊，有时可能你控制一下人噶嘛，都好似 Jessica 咁。咁你有冇啲人有啲人仔可以俾你控制一下？
2: 俾我控制一下，如果要我而家即刻谂出嚟咧， 我真係覺得我諗唔到啊！俾多少少時間，我可能諗到咯。
0: 嗱，我係一個女強人嘅點咧？
1: 我唔係啊，我唔係由個女強人個角度去睇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控制咧，由一個市場觀點角度去睇咧，即係用啲特別啲。

0: case 咧，我覺得咧，譬如話女士嚟講咧，你著得性感啲啦，著得靚啲啦，其實你可以操控你身邊嘅人嘅喎、哦，尤其是男士，因為佢會望多你幾眼，俾啲好嘅嘢俾你，或者尤其是去買嘢啦，啊，去一啲
1: 即
0: 係
1: 揀好啲嘅橙俾你咁啊，
0: 即係嗱。真係啊！你買條魚
2: 會啊，真係有啲
0: 你話俾佢知嗱。如果你著靚少少，對佢好少少嗱，身體上同埋語言上都操控咗嗰個湯魚個哥哥。
2: 把聲頂啲，
0: 唔該，湯魚哥哥
2: 大啲嘅，
0: 就好快飛撲埋你嗰邊，唔使排隊都有魚攞啦。咁幾好嘅喎、哦！咁呢個係事實證明咧，就係話行動嘅裝飾同埋呢個聲音嘅操控。吓都会收到效果，咁仲有一次咧好特别，即系人始终系有一个虚荣嘅心啊！我试过有一次去一个几大嘅 trade show 啊，一啲商业嘅 trade show， 咁当时我着得即系因为通常去 trade show 啲人比较上年纪大啦，五十岁六十岁着晒西装成，咁我着得普普通通，即系年轻少少啊成，咁我行埋一个 counter 度咧，头头佢哋唔理我噶，但系当佢见到我手上面戴嗰只大嘅钻石戒指之后咧。
2: 就即刻中埋嚟啦！
0: 即刻块面唔同咗。嗱，事实上咧，我呢只戒指咧系操控咗佢哋个眼目。嗱，真系好
2: 咁样，
0: 即刻咧，佢就将个 package 咧，将个 package 咧俾咗好多 bonus 俾我啦。咁所以我先明白到，哦，原来操控咧呢样嘢系咁 powerful， 咁有能力嘅。
2: 系啊，所以我咪话开头节目讲嘅时候，其实是一件好危险嘅事咯。
0: 佢危险啫嘛，又唔系我危险。
2: 咁你操控得人勁得滯嘅時候，你自己都變咗壞嗰邊，咁你
0: 咁
2: 危險噶啦。
0: 咁我會收手噶嘛，即係
2: 如果你可以操控翻，
1: 即刻換粒細啲戒指噶嘛，
2: 控制到自己嘅呢個情緒，呢個點樣去控制人就得啦。
0: 但係即係由嗰啲例子咧，我發覺就係話其實呢個世間咧。你可以 test the water， 即係你可以試下你嗰個線喺邊度，你可以踩到個人幾多，得到幾多利益嚇、啊。你可以試下依樣嘢，咁你即係自私嚟講咧，就係話我操控佢咯。咁當然嚟講，如果你長期嚟講做呢啲嘢係俾你身邊嘅人啊、生意上嘅，咁呢個觀念係絕對錯嘅。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就唔應該佔人便宜，亦都唔可以傷害人個心靈啦，係咪？
2: 是啊，但是其实呢讲真而家呢一个世界我觉得是其实有好多人都在做緊呢样嘢囉。你啱啱讲完呢个例子呢，其实我返工呢只不过是大概几个月之前啦，有个新嘅同事入咗嚟。咁好记得呢就係、是有人笑佢啊，话乜你咁㗎咁低学历或者咩都唔识，咁你点可以攞到呢份工作㗎咁。佢只係讲一句冇啊 ,interview 嘅时候着得靓啲咪得囉。就係、是、咁样啦。咁即係我會覺得吓咁都得啊，即係佢當時就係其實用咗佢自己嘅外表嚟到操控咗呢個 interview 嘅結果。
3: 咁但係作為一個 hiring manager， 我覺得嗰個人著得靚啲，
2: 好有問題咯、啊。我覺得嗰
0: 個，但係我唔著得靚嘅，我哋都係唔準著靚嘅。我哋話
1: 穿睡衣咁嚟啊，
0: 我哋話明做節目都唔可以化妝嘅。
3: 所以我覺得咁即係，我覺得咁樣即係好似係好似人靠衣裝咁咯。即係如果你去咁講得好聽，我就覺得係一個尊重嗰個場合咯。即係好似你去飲咁樣，著得靚啲咁樣 interview， 著得靚啲。
0: 咁但係著得靚啲又冇罪喎，同埋即係 interview。嗰度冇規例定話一定要
2: 咁，你咧諗啲辦法
3: 出奇制勝噶啦，
0: 出奇制勝。哎，我好中意呢個字，好中意呢個字，出奇制勝。
2: 即係要眾人當中點樣表現到自己，
0: 係啦。你可以扮孫悟空又得，你可以扮香港小姐又得。咁你選擇扮孫悟空咯，咁啊，梗係攞唔到份工啦。
2: 就唯有要扮一扮香港小姐，
1: 焗曬胸肌咁樣講啦。
0: 怪得知我見咁多次工都唔得，
2: 咁你要諗呢個出奇制勝嘅方法啦。咁我哋其實頭先講嗰啲例子啦，都比較係平和啲啦，即係好似無傷大雅，又唔好點樣傷害到人，又唔好傷害到自己，又好似講得自己啊幾靚啊，我都 OK 啊咁。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有啲操控嘅情況咧，係嚴重到咧，有時大家睇報紙啊，有啲人俾人捉咗啦，即係有啲女仔咧，其實之前冇幾耐之前都有個咁樣嘅事件發生過，就係、是、個細路女得11歲啫嘛，係咪？俾嗰個男人捉咗之後咧，困咗喺一個 back 一間屋嗰度，又唔使點鎖啊，又唔使點樣困啊。佢只係不斷用呢個言語同思想話俾佢知，可能同佢講話，你走咗出去就冇命噶啦，點點，令到嗰個女仔咧係唔會敢做一啲同嗰個男人即係相。

0: 即系背叛佢、相反佢嘅嘢咯。咁我觉得有啲人咧系真系好运用到呢个思想同埋言语咧去控制人哋嘅一举一动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其实咧，我觉得同一啲嗰啲爆炸品啊，嗰啲咁嘅武器啊，枪械，其实我觉得其中系个武器嚟噶，大家
1: 呢个系无形嘅，
0: 系啊，好无形嘅武器，觉得其实好危险噶。
2: 其实咧，谂翻最近咧，喺香港咧发生咗一件时事，咁就因为发生咗啲不幸嘅事件咧，就令到有好多喺香港嘅人咧，就觉得要对东南亚呢个国家咧。作出呢個經濟旅遊嘅封鎖，唔好俾嗰啲人去。而家咁樣講起咧，我覺得其實呢一種係喺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一種用經濟效益嚟到操控大家嘅一個表現咯。咁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個人嘅，其實喺國家嘅 level 即係一個哇，好
0: 外國咁樣。
2: 係啊，都係一個會有嘅表現嚟嘅原來。
1: 你講到咁偉大咧，我啊諗話，其實呢個世界咧好污糟邋遢啊，因為我記得。细个嘅时候咧，父母咧用礼物操控我哋，操控我哋话
2: 嗱
0: 咁好嘅，点解你
1: 唔系啊？嗱，
0: 我都想有。
1: 咁系话我睇中一个用玩具，佢话哦，你考到几多分啦、啊？你考到几多名啦、
0: 啊？系、哦、啊系啊。
1: 咁呢个其实系一个操控嚟噶。咁伟大到咧，而家到国家到国家，即系地域性啊、家庭式啦、啊、国家式啦、啊，即系都可以用到呢一样嘢，即系真系噶，系啊。就算我话唔好听，话屋企我有动物咁啦，我都系用一啲小嘅食物去操控佢噶，做啲打关斗啊、轻轻啊、撕撕啊，咁嗱，我呢啲可能就系由我妈嗰个 generation， 我妈嗰代去教我，就系我妈去用礼物去操控我，我用我啲朱古力饼操控我只蜗狗，
0: 我屋企只狗咧，你讲
1: 你又操控佢啦，
0: 我系操控到佢咧，我只系行埋个袋度准备拎出嚟，我转身之前佢已经成套动作做晒，跟住地喺度等我俾嘢佢食，嗱我乜都冇叫。
1: 所以有时我谂我哋操控咗某一啲嘢，我哋都唔知，可能系真系自己嘅小动物，或者就算好似自己嘅父母啦，可能以前我哋细个佢会用唔同嘅嘢操控我啦。但系而家咧，换句话咧，譬如话好似今日咁啊，我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自己个心都打个突啊。嗱，我自己咧就喺 home office 嘅，即系我可以喺屋企做写字楼，亦都可以翻分行做嘢。咁我妈妈呢几个月搬咗嚟同我住，咁我妈就当然佢有佢自己生活啦。今日我知道佢有个朋友嚟车佢走嘅，去饮茶又好，食饭又好，乜都好啦。咁我九点几朝头早嘅时候咧，佢无端端咧。喺楼下大声一嗌咧，就叫我落去、哦。咁咧，我落到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啊，有个新人喺门口啊！咁我即刻第一个反应咧，我就笑住同佢讲：阿妈，你又开门俾三宝人啦！咁咧，我妈咪咧就话：唔系，咁就开咗道门，原来系我一个新人邻居嚟嘅啫。咁但系嗰个反应咧就系、是，当我上到楼上，翻我写字楼嘅时候咧。我助手竟然好黑，即系好恶咁同我讲话，乜你咁样吓你阿妈？咁我就打个突啦，吓咁我打个突啦，咁心谂你唔知道我同我阿妈系讲笑嘅咩？你都唔喺楼下。咁嗱，换句话嚟讲，其实我自己个助手都觉得就系话，咦，你系咪虐待老人家咧？你咁样同佢讲嘢嘅，阿妈做乜你开门俾沙煲人啊？嗱。喺我同我妈嘅言语上面咧，我哋知道系讲笑，因为大家吓大家，大家大大家，即系好似话咦乜你又做错嘢，我仲捉唔到你咁。但喺其他人眼光里面咧，佢觉得话哇乜你系咪虐待紧到老人家咧？
0: 或者有啲人咧会同老人家讲，明知老人家老啦，需要人哋照顾啊，佢话你唔好点啊，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啊，或者你乖乖啊，如果唔系送你入老人院噶，咁啊嚟吓佢咯，咁咪吓到佢哋。乖乖地坐喺屋企，阿仔你话要做咩做咩啦，新抱你要点就点啦，咁样
1: 系啊。
2: 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咧，我觉得啲爹哋妈咪咧，会想用自己嘅能力，即系我见到好多其实啲亲戚啦吓，咁啲细路啲仔女已经搬晒出去啦，咁样咧就用夜晚嗰餐饭咧嚟控制住你，翻嚟食饭啦，我帮你凑住个孙，咁你翻嚟咧食饭，即系其实呢一种咧就系、是。善意嘅操控，即系其实只不过爹哋妈咪咧系想见多啲嘅孙，见多啲自己嘅仔女同新抱，咁咧就用夜晚。

0: 手段
1: 互操控
0: 啦，互操控啦。
1: 我都覺得係啊，呢啲高深啲啊，我覺得睇下邊個玩得
0: 好
1: 啲啊。
0: 我覺得今日我哋嘅話題，
2: 但我唔覺得 Monica 你有操控過人，你就係不斷咁俾人操控。
1: 唔係佢人冇啫，佢就係只狗操控，
0: 我咪操控一啲狗啊、貓啊咁樣咯。
1: 其實我覺得我哋慢慢年紀大咧，對我哋個父母唔多唔少咧，都有啲要求。有時可能説話裏邊都係講咗一啲唔應該講嘅嘢。換句話嚟講，可能父母個心裏邊都覺得我哋有啲嘢係控制緊佢。
0: 其實都會有的，有陣時可能父母已經冇工作能力啦，咁變咗我哋出去工作忙嘅時候，翻到屋企俾錢佢使，有陣時佢哋又會驚，唉死啦！如果我唔幫佢做呢啲，或者要求佢做呢啲買呢啲俾我，咁樣會唔會唔俾錢我使咧？咁樣呢啲我覺得老人家都佢哋嗰個 security 嗰個感覺其實都好緊要咯。
2: 好 sad 你咁樣講到。
1: 啊、你會唔會噶？你會唔會覺得 sorry 噶？如果有時你真係操控咗某啲人，咁你有啲咩嘢行動可以補償翻啊？
2: 我想問，我唔覺得 sorry。
1: 好嘢，好嘢。
2: 因為即係我覺得父母我唔會咯，即係因為其實我第頭
1: 父母唔使講 sorry 噶。
2: 因為頭先我諗到 Monica 講起錢嗰樣嘢咧，即係我唔想我父母係咁諗咯，因為呢一個唔係。即係我覺得供養父母係一個必然嘅責任，
0: 應該嘅
2: 嚇。咁、但係所以我唔覺得我用呢個嘢嚟操控。但係譬如如果譬如細個想爹哋媽咪買玩具啊咁，即係用呢啲咁樣嘅嘢嚟操控爹哋媽咪，或者講嘢對爹哋媽咪冇禮貌，我覺得亦都係一種操控嚟嘅、即係好似利用咗人哋對你嘅同情心，而做咗一啲 hurt 人哋嘅嘢，我覺得就係一種操控咯。
0: 其實咧，我睇過咧一啲或者接觸過一啲嘅操控形式咧，唔係話淨係例如扮可憐啊，好似好負面咁，有啲咧係例如我明明我唔想做嘅。不如我叫 Jessica 做啊，跟住我就話 Jessica 你好叻啊，呢方面你最醒㗎啦，不如你做啊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操控嘅一種，只不過佢用咗讚美稱讚嘅說話捧到你好高，等你覺得做得好開心咁樣咯。
1: 都係啊，都係啊。咁呢個可能係阿 Monica 啊，喺公司做
2: 嘅，係啊，所以我想問 Monica 嗰一句咧，你學習點樣 say no？
1: 小妹妹，你要學習點 say no 啊？不過佢頭先講開咧，話呢個其實係卸博嘅一個方法啦，就係話我操控到我工作就去咗第二個人嗰度，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咧，我有時都幾識恰人嘅。某一啲人咧，我會發覺某一啲脾性咧，我會操控到，譬如話我將啲時間拖延啦。我拖延咗咧，佢嗰件事就做唔到啦，或者遲咗啦，咁變咗我嘅意願咧得到咗咧，亦都係一個方法嚟。我呢個方法最近睇世界盃我用過，因為
0: 係點樣？
1: 因為我為咗睇世界盃咧，我唔肯出發，咁令到咧就係話捋下捋下咧都遲曬到啦，咁變咗我
0: 唔使去啦，
1: 係啦，都可以慢慢慢條斯理咁樣睇埋世界盃先至走得。咁其實拖延都係一個方法嚟講，拖延我咪操控住啲嘢咯。我唔俾答案俾你，咁我咪操控呢啲嘢咯。
0: 其實咧，我哋一路講緊咧，係點樣去操控人咧？有咩方法操控人啊？好多例子，大家有冇諗過？你曾經有冇曾經有一刻係俾人操控過嘅咧？即可能當時俾人操控，之後尾諗諗下，咦，蠢咗添，俾人控制咗咁樣。
1: 我諗有，肯定有，但係我諗話唔知就唔係唔知。我相信我係即係有一個大經嘅經驗咧，係我知道我係俾某一啲人操控咗，但我都係甘心嘅，因為我知道喺嗰件事情上面我都要等一等。咁其實等咧對我嚟講係一個操控，因為個問題就係話我嗰邊嘅決定係點樣樣嘅，或者我嘅意願係點嘅，我根本知道㗎。但只係就話你等緊其他唔同嘅 parties， 或者一方面啊、雙方面啊、好多方面，咁嗰啲我咪覺得好似俗語啲嚟講，就係話俾人拖住條頸嚟行咯。
0: 其實咧，我覺得咧，身邊有啲人咧，我見到佢哋咧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Jessica
2: 係咩口味？
0: 即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例如男女朋友咁啦，個女仔會好驚冇咗個男朋友，咁個男仔。叫佢做乜佢都做，咁变咗系佢觉得如果我唔做咧，我唔听佢话咧，佢就会唔要我噶啦，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嘢系嗰啲人系会甘心命抵咁样俾人操控咯。
1: 咁而家不如我哋揾下方法啦，点样解脱俾人操控咧？其实即系最好嘅方法，离开佢，消灭咗佢。
0: 我唔知道，我觉得我喺呢、這個。

0: 话题上忽然置评
1: 啊。阿 Monica 成个定咗，因为阿 Monica 话我谂咗好耐都谂唔到，
0: 不如嚟教下
1: 我而家先上嚟睇下有咩得着。
0: 我谂住上嚟俾你哋辅导一下。
2: 我觉得第一件事唔想俾人哋操控咧，我觉得就系真系要识得
1: say no
2: 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俾人哋攞，可以话俾人哋攞咗着数。我觉得要好少嘅嘢，我觉得冇所谓。即系咁，即系又系朋友交往，当然系即系你有阵时要帮下朋友咁样。咁呢种系好轻微嘅操控。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譬如系有啲嘢系即系你要 go out of the way 嚟到迁就嗰个人，而嗰个人系用呢样嘢嚟操控你，我觉得你真系要学习 say no， 话俾佢听，我唔得闲啊，我做唔到啊。咁如果唔系，就人哋不断咁样。take advantage of 你咯，系咪 Monica？
3: 系，
1: 我自己觉得啦，操控咧，第一你要谂一谂，其实点解你会俾人操控？系咪有啲嘢你要靠其他人去帮你？
3: 我觉得有阵时系因为太过依赖。
1: 你如果
3: 当一个人冇自信心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去依赖人哋，因为佢喺嗰度可以。有个依靠，佢觉得自己唔得啊嘛，我唔掂啊嘛，我永远我都要靠住一个人，靠住一样嘢，我先至企得到、行得到嘅，先至做到人嘅咁样。咁变咗佢太过依赖嘅时候，就会好容易
2: 变咗做操控啦。
3: 即系我依赖佢，嗰、那个人就会好容易操控到我啦。
1: 咁其实最紧要就面对现实，就系知道自己冇信心系咩嘢，依赖嘅系咩嘢，有咩方法喺嗰方面更加长进。更加唔使依赖人哋嘅时候，咁你咪可以反弹翻出嚟，就系话冇咗呢个惊，冇咗呢个恐慌嘅话，你咪可以逃避啲俾人去操控咯。呢个都系方法。其实我都有噶，我有时都会写低呢啲嘢噶，即系知道系行紧一条唔啱嘅路，但系你如果唔承认呢样嘢，亦都唔揾一个方法去行翻出嚟咧，可能你真系俾呢样嘢十年八年。系咁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乜嘢得着都冇嘅喎。
3: 其实咧，我觉得要唔被人操控咧，其实呢一个系我最近反省得出嚟嘅，我其中一个学到嘅嘢就系，首先要自我认识啊，要知道我自己嘅缺点同埋优点喺边度。当你自我认识嘅时候咧，你自然个自信心提高咧，你会发觉，咦，我都有好嘅地方嘅，我都有啲嘢我自己做得到嘅。跟住你慢慢慢慢踏出嗰一步嘅时候，你发觉我都唔需要靠你啊，我做咩一定要听你讲啫？咁样。
1: 嗯，
3: 即要慢慢嚟。
4: 温室效应，
5: 我是何老师。听到嗰组咧提到咧，思想控制或者系用经济效益成为一种嘅武器控制人。我听过有个老人家话咧，若果要人去治你啊，除非有两个你。呢、这个世界根本就冇两个人系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咧，让有啲人咧系唔系好似你咁样样嘅谂法。唔係好似你咁樣樣嘅做法或者你嘅想法，你俾佢咧能夠可以充分發揮咧，你先能夠咧令佢咧口服心服。管理人咧係非常非常困難嘅事情。管理咧最高嘅藝術咧就係咧要人唔單止口服，亦都心服。基本上呢個世界咧係走緊兩個唔同嘅大嘅方向。第一，如果着重操控，就會講緊權力。你用你的权力去控制人，这个呢只不过是短暂的。压制人不可以一生一世，当人有机会去回应反抗的时候呢，权力就会被推翻，你就不能够完全控制他。到翻转头呢，人应该是用他内在的质素，用人格去带领人，这个才是真正的长久。人为什么愿意跟你去做，跟你去行呢？因为咧，人哋咧系佩服你嗰种嘅性格，心悦诚服啦。所以咧，就系、视乎咧，我哋系急功近利啊，定系咧我哋要打长线。如果我哋要走长线嘅时候咧，我一定要咧系用人格去带领，就唔系用权力。有咩唔同呢？引导咧，要让嗰个被你带领嗰啲人咧，或者喺你底下嘅人咧，能够咧系有种重新嘅自我发现。明白究竟呢，我是在什么情况，我的潜质背景，我的才干本事是怎样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让人能够发挥他有的本能，也都有满足感的时候呢，他就很快乐，他就被你所引导。至于操控呢有什么不同呢？操控呢就是 讲压制自我，将人压制好似一个帽咁样吸出嚟，按住权力核心，认为需要一啲咩产品，需要嗰啲嘢系要点样样，然之后咧就按住嗰种嘅方向，用权力高压嘅方法咧，唔理嗰个人嘅自我，唔理嗰个人本身内在嘅质素，而系要佢完全嘅认同，完全嘅去跟呢个咁嘅方向。高明啲嘅方法或者系超越啲嘅方法咧，其实系用引导嘅方法，好过咧系用操控嘅方法，利用经济嘅效益，利用思想控制，将人咧系操控喺你自己要求嘅底下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取舍嘅事情，有利亦都有弊。长远计嚟讲咧，引导咧系利多于弊。倒翻转头咧，操控短时间上边可以获得预期嘅效果，长远嚟讲咧系弊多于利。我哋要扩阔自己，将别人嘅因素加埋落去，唔好自以为是。时时学习点样将人个价值提升。与其将人摆喺你自己所控制嘅底下，将人扭曲所造成嘅灾害咧，系无法估计。但系自发性重新发现咧，其实呢种系一种好嘅启发，让佢明白自己嗰个岗位，自己本身能够可以发挥表现嘅嘢，令到佢有贡献、有满足感嘅时候，佢就好好嘅按住去睇所睇到嘅咧，去成就嘅事情嘅时候咧，系变得更加美好。好多时呢啲嘢咧，我哋一定要睇长远，否则我哋想急功近利，想快快脆脆，就用权力去操控，但系到期来可能适得其反，以至到咧唔能够达到所要预期达到嘅，反而系失去嘅负上嘅代价系更加大。当我哋谂到操控嘅时候咧，我们一定要明白究竟你是走短线还是走长线，究竟你是怎样 去对待一个人，以至你能够是被尊重、被发现，以至你能够得到满足一种的原则。
4: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6: 揸车在机场回那里揸个高速公路上，在车上大声喊神啊，我冇人理我噶啦，但如果你唔再理我，我死噶啦！你帮我啦，你快啲帮我，你唔我求你帮我啦！但系当我真系大声嗌嘅时候，我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我觉得架车好温暖，我觉得好有人围抱住我，安慰紧我，即系嗰种感受真系好似爸爸咁。
4: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的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7: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8: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9: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矫正。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在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

0: 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嘅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系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系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手辦話，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嘅规定系控烟十招嘅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嘅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呢啲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绍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3: 阿狗，
2: 中文系救生行动心情 leader。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
3: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2: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阵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唔提名都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2: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2: 咁你中意啲咩咧？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2: 即系
3: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2: 咩 Damon？

0: 能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係呢出好
1: 中意 The
0: Town
1: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个吹喇嚟讲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吹喇。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系系，嗱试集系，但系 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係
0: 係。
1: 咁呢個可能佢後尾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面？
0: 你可能。

0: 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man，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
1: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1: O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係好，嗰、那个节奏係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係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呢，
0: 嗯，
1: 就係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面临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一
0: 样。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係。
1: 唔系，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搵埋嗰啲人係差唔多。
0: 当然啦、啊。但你唔系真係话搵就搵㗎嘛。但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㗎喎。有几个都认得下，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
1: 人质、啊，
0: 佢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你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开人
1: 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直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1: 真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0: 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好影係《十字玫
1: 瑰》。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撒奶凳啊嘛。
0: 但係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啦。
7: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路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

0: 安署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嘅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系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系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手辦話，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嘅规定系控烟十招嘅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嘅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呢啲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兆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兆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孩子对父神最深刻、最有力、最具影响力的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

0: 对于我哋中间系为人父亲嘅史丹利博士，上次喺《与神同行》节目里边，一开始就指出孩童对父神所得到最深刻嘅睇法同埋印象，系来自佢肉身嘅父亲嘅。如果地上嘅父亲系好疏离嘅，咁孩子要同天上嘅父神建立关系就困难重重啦。如果父亲对子女系过于严厉，一味管束嘅，咁孩子对父神嘅爱亦都会觉得好陌生。如果我哋希望孩子对天上嘅父神有正确嘅睇法，我哋就要自己去认识神、明白神，然后将神嘅属性活现出嚟，让到孩子从我哋嘅身上可以感受得到。喺以下嘅时间里面，我哋会提到有几方面嘅性情是作为基督徒父亲的，应该在生命里面恒常流露出来的。
1: 毫无疑问，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家的一份子，都是属神的儿女。家庭的观念是怎样构成的呢？其实是来自神的，或者说是来自父神的。父神唔单止系佢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嘅父，佢亦系我哋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喺天上嘅父。我哋点样成为神家里面嘅一员呢？当我哋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我哋嘅心里面，重生咗我哋。佢将神嘅生命灌注喺我哋里面，令我哋成为新造嘅人，亦就系一个重生得救嘅人。只要我哋明白自己嘅罪，明白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救恩，我哋愿意谦卑嘅向神认罪，愿意接受耶稣嘅拯救，我哋透过祷告话俾神听呢一个嘅决定，我哋即刻就可以成为新造嘅人，经历得到重生的奇妙，生命有新的开始。我们就是生到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亦因此可以得见神的国。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继承神里面的一切产业。当神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神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表现来到去收纳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那里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话俾我哋听，神喺创立世界之先呢，喺我哋仲未出生之前呢，神就预先拣选咗我哋，系神作出呢一个奇妙嘅选择。神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回应神的爱，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礼物。我们这个的回应就使到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已经得救重生的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都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经文这样讲，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

下。弟兄姊妹，让我哋认识清楚自己嘅身份。我哋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经历咗重生嘅人，我哋都系神嘅儿女，系神家里面嘅人。今日基督徒生命里面嘅其中一样挣扎，就系因为佢哋未够认识神，所以心里面经常有问题产生。好多人做咗一世嘅基督徒，依然觉得自己唔配去亲近神。每一次嚟到神面前，都有罪疚嘅感觉。这个完全系唔需要有嘅，因为神系我哋嘅父亲，佢系至爱我哋嘅天父。点解我哋只认识到神系造物主，系全能而且充满权柄嘅神，却系往往忘记咗佢同时又系我哋亲爱嘅天父呢？系同我哋有住亲密关系嘅嗰一位呢？而家我哋要嚟睇一睇，我哋天上嘅父点样看待我哋。作为地上嘅父亲，请留意神喺呢一种父子关系里面向我哋所显出嘅，而我哋亦应该效法神去对待我哋嘅儿女，让佢哋从我哋身上去经历得到神嘅大爱嘅模式，认识得到天父嘅慈爱同埋关怀。到底圣经点样描述到神对我哋嘅心意，点样表达佢向我哋嘅大爱呢？有一位耶稣嘅一位门徒腓力问耶稣，约翰福音14:8嗰度话：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点样回答腓力呢一个问题呢？第9，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要腓力知道，佢同父神是一样的。人只要认识耶稣，睇见耶稣，就等于睇见父。耶稣生活在门徒中间，朝夕共处，他们有很多实际的经历。好似耶稣每日马不停蹄的工作，到处传道、教训人、医病赶鬼、关怀受到伤害的疾苦。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每一日在工作开始之前，耶稣都先上山独自亲近神，同父单独在一起，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和指引。同样，当我们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了，进入神家里之后，我们应该同神有着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对神有充分的认识，不是再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人云亦云，乃是要亲自去学习认识神，在生活里面体验神。首先，神对我们有无限的爱，神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神爱人不是因为人的行为表现，亦不是因为我们向神作出什么的承诺，乃是单单因为他的本性。老实讲，有几多次我哋向神作出承诺，但系却系失信嘅呢？你以为神会因此而忧伤失望咩？神绝对唔会嘅，佢了解我哋多过我哋了解自己。神知道我哋根本无能为力去守乜嘢嘅诺言。喺我哋答应神嘅时候，神就知道嗰个将要发生嘅后果，所以神唔会惊讶，不会诧异，亦不会因此而失望。因为不理我们是怎样的努力，怎样的克尽全力，我们都不能够达到自己所定的目标。但是神却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无论我们做得好亦或做得不好，神对我们的爱始终不变的，而且他是无条件的，一直的爱我们的。所谓无条件的爱，就是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样貌几好、衣着几好、行为几好、仪态几好、谈吐几好，不是这些。无条件的爱就是不加上任何的条件。爱就是爱了，就是这么简单。各位做父亲的，
你哋系唔系亦

都以呢一种无条件嘅爱去爱你哋嘅儿女呢？无论佢哋嘅表现点样，你都一样嘅爱佢哋呢？亦或你俾孩子一个嘅感觉，就系我必须要做得好，我必须要点样点样先至可以赢取父亲嘅爱呢？等我话你听，如果你对孩子嘅爱唔系无条件嘅，乃系有相当嘅要求先至可以换取得到嘅，这个对孩子将会造成好大嘅伤害。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佢对神一样有咁样嘅错觉，佢会用佢一生嘅精力去讨好神，去努力表现自己，希望博得神嘅欢心同埋接纳。但系其实系不必要嘅，因为神嘅爱系无条件嘅，佢系按住我哋嘅本相嚟到爱我哋，接纳我哋，而唔在乎我哋任何嘅表现。今日有唔少基督徒依然喺潜意识里面摆脱唔到要做好先至能够取悦神嘅呢一种观念，所以生活感到无比嘅气馁同埋挫败。因为无论点样克制自我，点样努力去做，去要求自己，结果都仲系有好大嘅偏差。所以每晚去到神面前嘅时候，都用好长嘅时间认罪自责，内心充满愧疚同埋不安，毫无确据，对神冇信心，唔知道神仲能唔能够接纳佢。这个其实系不必要嘅，亦都系错误嘅。弟兄姊妹，让我哋一再嘅提醒自己，神嘅爱系无条件嘅。圣经系咁样记载，我就咁样相信。唔理我嘅表现系几咁嘅差劲，但系神对我系永远不变嘅。神嘅爱唔会减退，佢嘅本性就系爱。第二方面，我哋需要认识，我哋呢一位天上嘅父，佢系一位好好嘅聆听者。作为父亲嘅，亦都必须要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历代志下7:14-15嗰度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当你祷告嘅时候，神系唔系喺度留心嘅听？唔好以为你同我同时祷告嘅时候，神点解能够分心去听你嘅祷告，又听我嘅祷告呢？大家要知道，神并唔系人，神系全能嘅。即使地球上同时有几亿人向佢祷告，佢都能够一一嘅垂听，并且系留心嘅，侧耳嘅倾听。佢关心我哋每一个人嘅境况，即使系微细嘅事，神都关心，神都照顾。我哋冇办法解释呢一种嘅现象，但系神嘅超越系我哋无可解释嘅。好多时候，我哋会凭感觉去行事，今日想祷告，听日或者已经唔再想啦。我哋嘅感觉经常会变，非常之唔可靠。但系神做事从来都唔系靠感觉，佢点样讲就点样照住去做，从来系冇反悔过，亦从来唔会更改。即使我哋觉得神可能唔会听，但系神其实已经听见啦。神张开眼睛睇我哋所行嘅，佢又侧耳去听我哋所讲嘅，佢对我哋嘅关怀系全面嘅。另一方面，神作为我哋嘅父亲，佢系供应我哋嘅父。腓立比书4:19嗰度话：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耶稣话俾我哋听，神连地上面嘅花草、天空嘅飞鸟，亦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更何况是我哋是佢所爱嘅儿女呢？佢岂能够唔照顾周全呢？佢岂会舍我哋而去呢？无论我哋嘅

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亦都咁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乐意指引我哋一生嘅路，问题系我哋有冇寻求佢嘅指引呢？唔单止咁样，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亦都系保护我哋嘅。我哋作为父亲嘅，亦都应该处处保护我哋嘅孩子，唔单止系喺肉身上面保护佢哋，喺思想上、喺情感上，同埋喺心灵上面，亦都需要保护佢哋，使佢哋避免受到不必要嘅伤害。外间或者有好多令人受伤同埋气馁嘅说话，作为父亲嘅应该对孩子加以保护。神就系时刻咁样保护我哋。诗篇34篇7节嗰度话，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好多时候为我哋挡咗好多嘅灾祸，系我哋唔知道嘅。佢喺明中暗处都保护我哋。虽然有时候我哋亦会遇到祸患，但系呢一个并唔表示神冇保护我哋，而系神另有功课要我哋喺当中学习。希伯来书13章5节嗰度话，神永远唔会撇下我哋同埋丢弃我哋。所以唔理我哋去到边一度，神都保护我哋。另外我再要提嘅就系，神系管教我哋嘅神，呢一个或者系我哋唔想听见嘅，但系神却系实在系一位管教我哋嘅神。圣经话佢所爱嘅，佢先至会管教。有时候我哋唔明白点解神嘅手喺我哋身上系咁沉重，点解忍心我哋受咁多嘅苦，但系呢个其实系神爱我哋嘅表现。我哋睇希伯来书12章5到10节呢一度讲到神嘅管教。经文咁样讲，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神的管教，亦都提到肉身的父的管教。如果我们了解得到管教背后的动机和管教者所传的目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抗拒管教，反而会敬重那个管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经历管教之后可以矫正错处，生命活得更好。我们在经历神的管教之后，这里说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岂不是更有价值吗？管教的时候固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反而应该努力的和积极的去学习神在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作为肉身的父母，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动机。我们是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为了不满和没有办法容忍孩子的问题，所以管教他们、责打他们呢？亦或是我们抱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借此明白过来，有所改善呢？
无论点样，我哋如果管教孩子，绝唔能够俾佢哋感觉。

0: 到我哋系拒绝佢哋，唔要佢哋。最后一样我要提嘅就系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渴望同我哋建立亲密嘅关系。无论我哋乜嘢时候需要佢，乜嘢时候寻找佢，佢总系喺嗰度。呢一个系一种福气，无上嘅福气。如果你肉身嘅父亲同埋母亲，佢哋经常喺你有需要嘅时候，都能够喺你左右帮助你，呢一个系一种极大嘅福气。神单止经常喺我哋身边，随时要帮助我哋，佢仲乐意做我哋嘅朋友。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嗰度咁样讲：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旧约嘅以诺，因为与神同行，所以神将佢接去，使佢唔需要经历死亡。神因为喜悦佢，所以接佢去到自己嘅地方，永远同自己喺埋一齐。今日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将来都可以同神永远喺埋一齐。主耶稣要再返嚟接我哋，嗰、那个系所有信徒都期待嘅一日。佢已经喺天上为我哋预备咗居所，就系、是、永久嘅家乡。将来你同埋我都要被提去到空中，同主喺埋一齐，被佢接去到天上。
1: 让我哋更加认识到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系点样待我哋嘅。而如果我哋系作父亲嘅，应该更加积极咁学习为父嘅特质，去让我哋嘅下一代更加具体咁认识到神作为天上嘅父所赐俾我哋嘅福气。但愿我哋能够负起神所俾嘅责任，去活好自己嘅角色，亦都愿我哋都享受神作为我哋嘅天父。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我
0: 哋
1: 都好乐意
0: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1: 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手办解释，这一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兆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兆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

0: 正系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个个礼拜去要找那个师傅来看，即是说得衰一点，即是一个月有四个礼拜有2000元就去了玩塔罗牌了。那后来呢，不得止，后来呢就开始沉迷了去拜神了。
5: 会不会即是令你有任何改变呢，改善了一些东西呢？
4: 其实是没有咯。因为那阵本身其实有抑郁病啦，揸正我应该呢我去看医生的。但我就找了风水佬啦，咁啊，但都讲啲嘢咧就呃你十年八年啦，系咪？咁啊，佢当刻讲完咧，我系觉得有啲盼望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几日之后咧，我啲忧虑啊、惊恐啊又再次嚟过，跟住我又嘥钱，又要再去睇下师傅咁样，所以咧，我一个月咧，我会花好多钱咧，就去玩塔罗牌啊，花咗好多钱去睇下师傅咁样咯。因为其实我头先补充翻少少啦，我离咗婚之后咧，其实我有一个好大嘅爆炸力啦，我竟然咧一次过考到个会计师牌翻嚟嘅，头先就好充分讲到。咁但系我考到会计师牌就喺公司里边冇特别嘅晋升机会啦。咁啊。條氣好唔順咁樣啦，咁之前因為諗住靠男人可以揾到一個安穩嘅生活啦，後屘又冇諗過會離婚啦，咁後屘就諗住靠自己啦，咁但係考咗個牌，但係又冇乜晉升機會啊，都係原地踏步。咁於是我就即刻去揾工啦，咁咁啱又真係有一份工咧，就叫愛見工。點解咧？因為後屘佢都真係請咗我啦，咁後屘我先至發現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呢個基督徒上司好特別啦，因為我以往啲上司咧，即係除咗我做咗十年嗰個老闆之外咧，之後嗰啲老闆都係麻麻地嘅，啊，都係即係一般般啦。咁我工作又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但係就冇乜起色啊，亦都唔會去關心你啊。尤其是而家啲香港呢個年代咧，老闆永遠都係搶啲員工噶嘛，咁咪關心啲員工嘅咧。但我呢一個上司好特別嘅，啊，佢就好關心我啦。同埋我有一個優點咧。就我係好願意同佢開 OT 嘅，因為我呢個老闆咧就好中意人開 OT 嘅，因為嗰陣時咧睇上到話佢旺我嘛，咁啊於是咧我唔想開 OT 咧，我都要喺佢面前咧做一啲擦鞋嘅動作啦，以至佢即係被佢看見咁。咁嗰陣時咧，佢每一日放工咧，我 OT 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傾偈嘅，都會關心我啊，份工做成點啊，大唔大壓力啊。咁後屘咧，我慢慢咧，我同佢講心事啊，即係講我過去一啲嘅傷痛啦，即係覺得好冇平安啊嗰啲，咁冇記錯。

0: 我做咗2个月到啦，咁嗰陣觀塘區咧，仲興一啲叫雙區福音事團搞嘅福音午餐會嘅，咁而家就冇咗好多，即係少咗好多啦。咁嗰陣時邀請我去聽啦，咁當時咧，我個心其實好唔想去嘅，我會覺得嚇，我已經有觀音啊，又即係神神佛佛好多嘢嘅咯喎，加多個耶穌咧，好唔得閒喎。咁但系我又拒佢啦，咁啊於是硬住頭皮就去啦。咁我冇諗過呢一個硬住頭皮，因為擦鞋嘅一個動作，以致我同上帝有結連咯。咁好記得當其時去到福音午餐會個會場咧，嗰個感覺俾我好 warm 啊，嚇好好 warm 啊。因為以往我去嗰啲佛廟嗰啲咧，其實好陰森恐怖嘅，我係好唔平，我好唔舒服嘅。但係去教會個感覺俾我好寧靜啦，好舒服啦，個人好 relax 啊。咁後尾就去到福音午餐會，咁有唔同嘅講員就上去講見證啦。咁啊，俾我見到嗰啲人嘅生命改變，我都好 amazing 咯。咁啊，由嗰一次之後咧，我突然間就愛上咗中意聽福音午餐會啦，就好似沉迷咗落去咁樣啊。咁後尾有一日，我冇記錯，應該係2011年，今次記得啱啊。2011年嘅一個中上午啦，我翻工啦，突然之間個心裏邊有把聲音走咗出嚟。佢話：Rebecca，你聽咗福音午餐會都1年啦，你不如試下跟從我啦。咁我就回應嗰把聲音，我話你係咪上帝咧？我話但係咧，我咧年頭咧都攝得太歲，拜咗觀音喎。我話好驚嗰啲嘢嚟揾我喎。不如你俾我咧今年還埋神先，還埋神，下年先試下跟你得唔得咁樣？咁其實個心其實渴慕係想試下信嘅，就礙於咁我拜緊啲神神佛佛咧，我內心有恐懼啊。咁但系嗰把声音冇再回应，冇再回应得唔，跟住我喺度谂，冇问题啦，我一向都踩双黄线噶啦，即系我肯定系呢啲
1: 骑牛揾马咁好似。
0: 系啦，咁冇谂过咧，一个月后啦，应该系2011年嘅4月4号，我即系我好好爱我嘅上司啦，亦都话我系佢觉得好旺我嗰个上司啦，佢生日。咁作为一个好擦鞋嘅我咧，就一定系会买一啲礼物啊，讲啲甜言蜜语擦佢鞋嘅一啲嘅即系贺词俾佢啦。但系我系却冇咯，我嗰日买一份生日卡，我突然之间我感动咧，我好想多谢佢。但系我认识呢个耶稣，咁我呢次张卡度我写话，好多谢你1年嘅照顾啦，同埋让我认识咗上帝啦，将我带咗上帝门口咁。咁嗰晚咧嘅12点凌晨啊，我阿 head 打电话俾我，同我讲，佢话你系时候信耶稣啦，你可唔可以决志成为我嘅生日礼物？跟住，
1: 你一定会应承佢嘅，因为你咁中意佢。
0: 我就 O 佢啦，我话吓决志，跟住我就同自己嘅心嗰把声音讲，我话上帝啊，我讲咗我话我今年唔信得你住噶嘛，我要还神噶嘛，咁未还神信你咁点咧？嗰啲嘢嚟揾我，呢个时候上帝就再次开声啦。嗱，即系我唔系话啲好 V 运运啊，啲好灵嘅嘢啦，但系就系真系里边把心有个谂法啊，同我讲就系话，听午餐会都听咗1年啦，我嘅能力有几大你又知道嘅，嗰啲人生命改变系胜过一切坊间其他嘅力量，你点解唔试下信我咧？同埋你身边滴露都想饮啦，你仲有啲惊咩惊咧？连生命你都想唔要啦？咁我谂系，我细个连死都唔惊，我做咩惊咧？好，咁我就决志信你啦。咁于是佢喺个电话度就决咗志，就因为相信咗啦。咁我上司又好好啦，帮我揾教会啦。咁但系神咧亲自帮我揾咗一间佢觉得适合我嘅教会啦，就系、是、逢礼拜三咧公司附近嗰间循道卫理，我喺里边听开福音午餐会嘅。咁啊，因为同啲同工熟嘅关系啦，咁啊，于是后尾我就去咗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嗰度咧，就成为佢哋会友啦，就落咗脚。所以我本身就冇系循道卫理嘅。咁咧就我有一个好特别嘅，都想分享啦。其实之前一路讲我同人相处咧，我都比较唔系好懂得噶嘛，吓，即系好容易都得罪人啊咁。咁其实我都好怕人群，好怕埋堆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即系常常讲嘢又唔叻啊，一埋口一冲口，一唔讲一讲就得罪人。咁啊，於是嗰陣時，你知翻教會要有團契噶嘛？咁啊，嗰陣時啲傳道人就嗌我啦，Rebecca 咧嚟咗一段日子咯，不如你入契啦。咁我成日都好多藉口推嘅，我永遠都係聽完道我就走噶啦。咁佢嗰下咧就即係有啲蠱惑嘅，我覺得係，即係可能聖靈嘅工作啦。佢話今日我生日啊，你不如咧留低食件 cake 你先走好冇咁樣。 咁就。

0: 因为我同同工嘅关系都非常之好嘅，咁啊，于是我俾面佢就喺个团契度写一件生日蛋糕，点知咧一坐低就出事啦，咁啊一坐低，大家系啲组长同我讲嘢啦，咦，Rebecca 你新嚟，不如介绍下自己啊，讲下你啲 background 俾我哋听啦，咁于是一唔讲啦，嗰日咧神咧就高咗我口啦，一讲讲咗人一粒钟，
1: 哦，
0: 即系人哋成个团契时间咧俾我讲晒啦，即系
1: 系，
0: 我系。过去点样伤痛啊？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分享嗰啲事迹啊，我都里面嘅团契就讲我点样受伤害啊，点样嚟到今日嚟到教会啊，跟住佢哋咧，冇即系话我 overrun 晒佢啲时间不特止咧，佢哋全部人走埋嚟揽住我，揽住我啊，好想为我去代祷咁样，话我嗰刻觉得好 warm，我同自己讲呢班咩人嚟噶？即系我唔识佢哋噶，今日第一日识佢哋做乜？咁多爱嘅，做乜成班人拥抱住我嘅？哇，嗰种感觉咧难以形容，系觉得好 warm，觉得好被爱嘅咁。就因为嗰次咧，于是我就愿意嚟到翻团契啦。咁啊，开始咧喺间教会度，慢慢慢慢就学习圣经啦，与人相处啦。咁啊，之后自己嘅性格就真系被神嘅话语嚟到改变啦。
1: 系，我就咁听都觉得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即系以前系好迷茫嘅，好缺乏爱嘅，而家系生命里边即系充满咗盼望。但系虽然咁样变成一个新造嘅人啦，但系点样去令你去踏上一个传道人嘅路呢？
0: 其实咧就系冇感，即系完全冇感觉嘅，即系冇谂过我会去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其实咧，神都好好啦，让我喺我上司嗰度，即系确实我喺上司嗰度嘅，即系嗰个career，即个职场啊，系咁上嘅，上到去有一个位咧，系我梦寐以求嘅。咁后屘我就由几经转折啦，又转咗另外一啲工作啦。咁后屘我真系又考埋一个执业牌啦，成为一个执业会计师。其实事都去到最高峰啦，神都保守我，系我一个我原本真系好想要嘅位置啦。咁当时我立志咧，我就同神讲我要喺呢一份工里边去荣耀佢嘅，即系唔系为咗真系搵多啲钱，而系我点样透过我嘅工作，我可以同我啲同事嚟到传福音啦，我可以点同我啲客户嚟到传福音啦。所以我喺职场里边我都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但系，记得咧，喺冇记错2017年喺工作里边咧，我遇咗一个好大嘅挑战，嗰个挑战甚或乎可能有机会失去咗我嘅会计师牌，因为有啲例啊，我唔系好清晰咧。咁嘅意思，我就当刻就好惊啦，就觉得今次就死硬啦，点算咧？点过咧？咁嗰个忧虑又翻嚟。
2: 渡过惊风骇浪，但我总相信。

咁但係記得咧，啱啱就2018年就係嗰單公司好難搞嗰單嘢過咗之後咧，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何先生個妹妹咧，就佢好細個信耶穌嘅，咁啊同我講佢話阿嫂啊，今年咧有講九。

陪靈會啊，我哋即係好成可以聽下，你會唔會陪我哋一起去聽下？咁嗰陣時其實講緊陪靈會咧，我都係屋企聽嘅啫，我就唔會特登去即係個會場度聽嘅。咁佢有呢個邀請，於是我就去啦。咁嗰刻咧，我去到咧，唔知點解啊，一唱歌咧，我啲眼淚咧就嚟咯。一唱歌無啦啦隻眼喺度喊喊喊，後屘牧師講到咧，我就感受到神嘅啦。佢話：你愿唔愿意放低而家我俾嘅嘢俾你，你嚟到去全职服侍我咧？咁即系我好清晰感受到佢呢个信息啊！咁当刻我就即刻回应，我话神啊，我话咧，我啱啱事业先起飞咧，我仲有好多梦想都未达成，同埋咧，我老公咧都未洗礼，佢一定唔会支持我噶。同埋我年纪又即系好多嘢推啦，我年纪又唔细啦。做传道人要好后生噶嘛，我一把年纪啦，你呼召我做乜啦咁？咁咪一路都很狠啊！之前咧下排轻轻啦，又话如果冇份工就读神学啦，而家神都嚟揾你啦，你有我推啦咁。咁好记得去到最尾通常啲牧师就喺个台度呼召噶嘛，啊边个愿意咧全职读神学奉献俾神就起身行出嚟咁样。咁当刻咧嗰把声音又继续喺度催促我啦。咁我同把聲音講：唔好啦，唔好啦，神啊！我話心靈願意，肉體軟弱啊！我好多嘢搞唔掂啊！唔好啦，唔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記得嗰個牧師喺個台噏咗三次。咁啊，噏到第三次嗰陣時咧，我就好掙扎啦。跟住有把聲音同我講：佢話你愛唔愛我啊？咁，因為其實正正嗰個牧師嗰段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喺提比利亞海嗰度遇翻耶穌，耶穌三次問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这一段，神用回这一段来问我，跟着我就再喊得劲一点。我说神，你明知我是爱你的，但我真的有软弱嘛。但是神说，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走出来给我用？那一刻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再躲起来，既然神有这个感动，你就豁出去用信心来去踏上吧。那其实我的心我知道自己是想的，是因为有很多东西的忧虑以致我不敢去抌低神俾我嘅嘢去行出去，咁后屘嗰刻我同自己讲死就死吧，呢句嘢系即系成日牧养我嗰个牧师成日咁教我嘅，死就死吧咁样，神系会负责咁，咁于是我鼓起勇气就行咗出去啦。咁其实我头先都冇讲嘅，后屘信咗主冇耐咧，跟住我就认识咗另外一个男士啦，咁佢又好锡我啦，咁后屘我哋就结咗婚嘅，咁但系我第二任先生咧就因为我结婚我就必须要佢信耶稣啦，咁后屘佢我就传福音俾佢，咁后屘佢都决咗志成为弟兄咁同我结咗婚，但係佢个信心呢就未係好，即属灵嗰方面就唔係好高啦，即又即仲係对信仰有啲怀疑啦，所以就未肯洗礼咁样。咁后屘但係佢真係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信咗耶稣，神俾咗好多嘢，俾咗个好好嘅先生，俾咗份好好嘅工我，所以我即系我好到今日，我都仍然系好感谢神啦。咁行得出去之后咧，领受咗呢个异象之后咧，咁后屘阿姑仔咧就同我食夜晚嘅宵夜啦，就讲起呢单嘢啦。因为睇住我行出去噶嘛，跟住我话死咯，应承咗咯，要埋单咯，点算啊？我话你阿哥实唔肯噶。咁后屘阿妹同佢个老公就同我讲啦，佢话祈祷交俾神啦，神会动工噶啦。咁啊，于是咧我就祈祷我同神讲数咯，嗱神咧，首先咧，如果你要我读神学咧，首先嗱，你要我老公去洗礼啦，啊，要佢 support 我啦，因为加好多开支噶嘛，咁呢个开支都有人顶噶嘛，因为一路咧，其实一路系我高人工过我老公嘅，咁我唔做咧，其实就好大镬噶啦，咁我话神，如果你解决到呢啲问题咧，我就愿意去搭上啦，咁我就觉得即系祈完祷都衰好自己讲，嘿，冇可能发生嘅呢件事，即系祈完又觉得冇可能发生。点冇谂过一个月后，我老公无啦啦唔舒服去睇医生，就发现末期肠癌，一嚟已经系扩散晒，去到肝、淋巴，成身都系。啊！我嗰刻我第一个感觉，我就系同神讲：，我神啊，发生咩事？你呼召我啫，你做乜顶病佢啊？做乜咁大剂啊？咁但系当然嗰刻神冇回应啦。咁但系你知道而家佢病啦。我嘅首要唔系去踏上啲乜嘢，而系要去陪佢行呢条抗癌嘅路。咁当刻其实都好唔容易啦。咁我同我先生行咗两年啦，因为初头佢嚟咧，医生已经话剩翻两个月命，如果乜都唔

蚊买个保障咯，冇谂过会用嘅。咁谂过，竟然今日发生咗喺我身上，神就预备咗呢个癌症保险可以陪伴佢去医呢个病。因为我经历咗呢个，即系佢经历咗呢个病，我先知原来系 cancer 系好贵嘅，医 cancer 系好贵嘅。咁喺个过程里面咧，即系好难好详细咁讲啦，因为再讲又讲一粒钟啦。但系我就轻描淡系话呢两年。我行得唔容易，如果唔系有耶稣陪伴我哋呢年，其实我都唔知佢点样走过咯。但系神咧，每每喺我最哀伤嘅时候，我再唔知点样嘅时候，教会嘅姊妹就嚟我屋企嚟到安慰我。我每次咧面对我先生，因为我唔可以俾佢知我好惊，唔可以俾佢知我好伤心。我喺佢面前，我要坚强，以致佢有力，去安心去医病。但是每一次背后我就好多嘅眼泪，但我每一次喊我都系匿埋，我翻教会，我系揾啲姊妹，佢哋揽住我一齐去喊。而喺个过程里面，啲姊妹对我好好，甚至乎团契嘅弟兄啦，佢哋试过组即系组咗一个群组啦，去临住嚟到关心我。而我系唔知嘅，我后屘先知嘅。佢哋唔想烦我，但系知道我需要陪伴，咁所以佢哋就临住嚟到去守望我啦，祷告啦，买啲营养品俾我先生啦，咁就轮住去医院探我先生啦，系好多嘅爱啊，到今日都唔能够忘记咯，所以都想藉住呢个大气电波啦，好多谢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天水围堂嘅弟兄姊妹咯，咁、当然，因为其实我之前系观塘嘅弟兄，观塘嘅姊妹嚟嘅，后屘因为工作关系咧，我本身我都系住天水围嗰边。咁後屘我就認識咗個好好嘅姊妹啦，所以我就轉咗去天水圍堂嘅傳道衛理。咁所以其實我好多愛嘅，諗下觀塘嘅弟兄姊妹又關心我同我先生，天水即係觀塘啊，天水圍即係兩間嘅堂都嚟即係關心我同我先生咯。所以我神對我好好咯咁樣。咁後屘就睇到我先生啦，初頭就由一個好軟弱嘅身體啦，後屘真係靠住神嘅力量啦，就成為。一个都几强壮、几强壮嘅身体嘅，佢曾经个癌指数咧系由七，即系由2000几啊跌到七啊。咁初头就我照顾佢啦，后屘佢就开始慢慢渐佢好啦，后期都唔使我照顾啦，佢照顾翻我，佢去街市买餸翻嚟煮饭俾我食，因为我仲有翻工嘅，因为如果我唔翻工，我屋企啲开支搞唔掂啊嘛。咁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先生好感受到耶稣嘅爱咯，因为其实一路佢信咧，系因为我想佢信，所以信嘅。佢觉得个信仰唔系佢嘅，但喺病患里边，佢好感受到，好感受到耶稣对佢嘅供应，同埋好感受到耶稣对佢爱咯。咁当然啦，我其实呢个系好好先生嚟嘅，我由佢拍拖又结婚，其实我哋都甚少嗌交嘅。咁但系佢病患嗰段日子咧，我觉得我系。反而感觉我是最甜蜜咯，我哋最能够倾心事咯，因为男性咧，你要去讲心底说话，其实唔容易嘅。但系喺病患里边，佢讲咗好多佢嘅谂法，佢嘅心事俾我听。咁后屘我最深刻嗰段时间咧，就系有一次，我先生已经去到行唔到噶啦，要用轮椅啊。咁嗰次咧，其实医生已经讲啦，话我先生其实已经差唔多唔得噶啦，叫佢一定要喺领养院嗰度等。咁我先生就话唔得，我死都要同我老婆一齐，我唔喺医院啦咁。咁后屘咧就好无奈啦，咁后屘我就打电话去搵一啲嘅疗养院啦，可唔可以接收我老公啦？因为2020年咧，大家记得系 Covid 噶，啱啱 Covid， 其实好多医院都唔俾探，即系就算探都系好艰难。咁我谂下有乜办法，咁样边间医院可以俾我陪住佢走咧？咁我好感恩嗰阵时有间善灵会啦。咁佢就肯即係接收我先生同俾我。咁后第二日啦，我好感谢神啦，佢因为慈灵会个姑娘嚟帮佢去度血压啊，睇下佢个情况啊。咁嗰时慈灵会个姑娘咧嚟到就话：，先生个脉搏已经唔系好验到啊，好低好低噶啦。其实你应该要即刻同佢入院。但系嗰刻我同佢讲，我话因为阿奶奶嗰晚要嚟睇佢，我话你可唔可以第二朝先俾佢入咧？咁样。咁我好感谢神啦，神就让佢阿妈阿爸嚟晒睇晒个仔啊，第二朝仲有能力，即系仲有生命气息啦，可以有能力去到善灵会咧，去到休养咯。咁当刻咧，入到善灵会咧，我从未见过我老公咁开心嘅，因为其实喺过去喺医院咧，佢都好辛苦啦，即系成日都好唔想去医院啦。咁嗰日喺善灵会咧就即系好靓嘅。

0: 似一間 hotel 咁嘅，咁有個大嘅露台咧，望到成個九套衫啦，好靚咁樣。咁佢就好舒服啦，瞓得。我咁我見佢瞓得咁甜蜜咧，咁甜美個樣咧，我都好安心咯。咁後尾，咁後尾就喺嗰度度過咗日半啦。我覺得神都好睇住我荷包嘅，即係住咗日半，佢好安詳咁樣走咗咯。
1: 我一路聽你整個人生嘅經歷神嘅故事咧，即係由開頭揾唔到愛，到遇到主耶穌之後揾到愛，醫治咗好多你嘅傷痛，又經歷咗好多人生工作上啊高高低低啊婚姻上面嘅經歷啊，你係咪仲覺得即係呢個耶穌係好值得信咧？
0: 梗係啦，梗係啦，我都覺得如果我嘅人生裏面，我呢個過程裏面如果冇耶穌呢個神喺我生命裏面嘅發生，我真係唔知道我嘅人生會變成點咯。我可能真係會離開咗世界，因為其實我真係好負面，我好容易放棄自己嘅生命。但係縱使我喺信耶穌裏面，耶穌冇應許天色上藍，但佢應許每一刻與我哋嘅同在。纵使在我生命里面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伤痛，甚至乎我信了主之后我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很感受到神是一直陪伴着我，仍然感受到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面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尤其是我先生陪伴他那两年，纵使很短暂，但是那种很感受到爱那种的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如果他没有病我都未必经历到咯。因为那个夫妻之间那种很深的爱就是在患难里面才感受到。而患难里面能够走到下去都是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他的话语去成为我的力量去走下去。
1: 嗯，好多谢 Rebecca 同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分享啦。咁实在见到神好爱你啊，咁希望你的经历和主耶稣的故事能够祝福更多人。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日是为了明日而生活的话，那明日的明日又是为了几时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仁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示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酒十系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烟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及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

0: 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跟着你的题目好像稍微有一些、恐惧。
7: 为什么呢？
8: 是不是有点迷信？
6: 不是迷信，不过有一些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不怕报应、啊、
7: 我就不怕了。
8: 好人有好报、啊、
7: 你做过什么事你怕呢？
6: 我唔惊，我惊你呀，惊你有报应呀，
8: 即系别人担心啊。
7: 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系咪咧？
6: 咪使唔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而家做坏事，我都话你一定报应啊，所以唔使佛家噶。
8: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啊？没有说好人有好报，
6: 都唔
8: 系，那不叫报应。
6: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系报完
7: 若然未报，即系时辰未到啫。
8: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7: 但系通常嘅时候讲报应咧，系唔系好？
8: 好的叫报答，
6: 啊
8: 负的叫负面叫
6: 报应。报应通常话，哎，新年。你做坏事，睇住有
8: 下半句就打住了。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6: 有
8: 是吧？
7: 系啊，你广东人最讲啦，你即系吓，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6: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8: 虎豹，
6: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9: 有
6: 去过嘛？
7: 有。
6: 嗰是香港以前嘅明星嚟嘅，咁里边咧就有嗰两个兄弟胡文虎、胡文豹啦。就做一个别墅里面呢，绘即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面嘅坏人落地狱嘅一啲嘅雕像。
9: 十八层地狱。
7: 十八层地狱。每层都讲㗎。
6: 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㗎喎。即係睇住咗呢，哇，原来呢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8: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回来都是孝子贤孙啦。
6: 哎呀呀。
7: 所以呢就係、是、即係吓、啊、人在做天在看啦、啊。有报应啊！
8: 还说得那么开心呢、啊，
7: 因为唔关我事啊嘛。
9: 佢谂住有好报应啊嘛。
6: 喂，就系咪真系有报应嘅？
8: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了。
9: 即系有冇报应我又唔知，不过咧，即系纸包唔住火咯。你听，譬如你睇好多嘅新闻啊，好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咁爆出嚟都系有报应啦，因为你真系名誉扫地噶嘛。
8: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7: 未必噶，其实即系好老实讲，报应呢个系划言率嚟嘅啫嘛。
9: 事实未到啫、
7: 啊，可以咁讲吓。咁、啊、呢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吓、啊，即系针言啊或者咩、
6: 因为 Peter 你咁讲就好炒伤嘅。嗱、啊，即系话新年讲话，你做一件好嘅嘢，咁好多时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呢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是、哇。有乜所谓啊？做坏事
9: 搏一搏都得啊，
6: 搏一搏啫嘛。咁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嘅以后都 好平稳㗎喇。

0: 咁你而家睇到呢个社会现象，系咪真系做坏事有即系有唔好嘅报应先？
1: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嘅人都俾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0: 哦，
1: 啊，你就算你英国传媒大亨啊，最近又俾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俾人告啊，咁即系话做咗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噶，原来。
2: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那个报应。
1: 那个例子呢，用回中国内地的例子呢，毒奶，你觉得人会不会经有报应呢？
0: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2: 那个人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说管他呢。
1: Okay.
2: 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1: 你个夜晚瞓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0: 我谂头嗰几年会，就之后就已经
1: 麻木咗，
0: 系啦。
2: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1: 喂，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嘅，
0: 会噶会噶，
2: 所以
0: 系啊，
3: 咁呢个都报应嚟嘅，做到咁嘅人吓，咁样咁惨，
2: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报应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1: 我就中意阿 Stev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一个报应嘅，
3: 变咗咁嘅人，
1: 系变咗咁嘅人，
3: 系个报应嚟嘅，真系。
1: 即系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惨嘅。其实佢
0: 咩叫坏人啊？
1: 惊人哋佢，你估佢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咧？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成日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3: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审啲金粉，话呢下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嘅，佢根本忍受唔到嗰种嘅，俾人哋死惊嘛，惊俾人告，
2: 哇，
3: 惊坐监
1: 吓，
3: 即系佢终于遭遇忍受住自己自杀死。
1: 即系心理上其实佢感觉呢样嘢咯。
0: 收尾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个菜市场度卖菜，而家仲开心，
2: 呢
3: 个忏悔，
2: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拿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1: 苏生，你讲一样嘢又好有趣，就是有良心喺度。
2: 嗯，
1: 即系人有良心嘅。
2: 对啊，
1: 就算你几坏都好啦，其实梦回啊，一个人独处，好似 Steven 咁讲，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系良心嘅恐惧啊、自责嘅嗰种嘢嘅系。
0: 同埋唔净止啊，同埋咧，当你有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或者你同你啲家人嘅关系咧。你是冇咗一个真嘅关系，
3: 你更加疏离啊嘛，你惊人哋嘛，惊人害翻你啊嘛，
0: 或者惊住咧就系话啲嘢害落去我啲仔女啊、妻儿身上啊咁啊，系啊。
2: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呢，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
1: 嗱，
2: 是吧？
1: 嗰样嘢你已经即系报应嚟啦，你要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咁啊报应嚟，即刻系。
0: 但是有好多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系光明正大赚钱噶。
2: 嗯，
0: 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系光明正大，我冇害你、哦，你可以唔同我买噶、嗯。
2: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1: 我唔
2: 啊，几百个
1: 人，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系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紧香港人，系咪啊？ 我不相信
2: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

0: 相信了
1: 接受了就行了。
2: 所以人相信他的工作其实我怎你就算你自己做得不好
3: 好
2: 一
3: 点嘛，其实
1: 对还是良心。
2: 你自己做得不好嘢咧，你嘅心
3: 即系始终觉得
2: 觉
3: 得俾良心责备佢噶。
4: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
1: 嗯，
4: 系咪咧？
1: 嗯，
2: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啊！你呃自己冇所谓啫，系咪啊？你呃人最重要啊嘛。但系个报应咧，有趣就系咧，我就好信啊，正话先跟你讲嘢。就算他做乜嘢都好咧，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咧，系唔同嘅形式出现咗。
1: 嗯，
2: 你成个人唔开心就是报应啊嘛，已经系。
3: 即系你仲要谂衰啲去保住自己喎。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已经系报应。
2: 不停要谂到最尽嚟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嗰样嘢其实是报应嚟嘅。
1: 惨啊！
2: 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佢呢个就报应咯，已经系，
4: 都唔系噶，有啲人好风光噶嘛，一样。
2: 佢风光背后其实佢个心系，
3: 佢做咗细风光啦。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
1: 有爱。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FM 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

0: 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罚款，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少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海地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不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出戏就系、是。 Argo 啊
9: ，Argo
8: 中文系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9: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nyway、
9: okay. 咁好 Argo。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9: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9: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9: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唔系提名冇啊，上
9: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9: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9: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咧？
9: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8: Matt Damon，
9: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8: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9: 係咩？
8: 係
9: 唔係？我自己覺得
8: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9: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8: 佢之前有
9: 家出啫嘛。
8: The Town 都係啊
9: ，The Town 係啊，
8: 咁咪咯。
9: 但呢出好啲，
8: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9: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8: ，The Town 我都
9: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8: 啊
9: 啦
8: 嗰時啦，八零
9: 八幾年代，
8: 八幾年
9: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8: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9: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8: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9: 个吹打你睇
8: 唔
9: 睇先？
8: 我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9: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8: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9: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8: 吓，
9: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8: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9: 哦，嗰啲
8: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9: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8: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9: 搞错啊！
8: 好搞笑，即
9: 系
8: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9: true story，
8: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9: 系啊。
8: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9: 其實呢啲
8: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9: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那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8: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9: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8: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9: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8: 對咁係你講，
9: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8: 我唔記得，我
9: 我明白的時候頒獎禮嗰陣，
8: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句。
9: 佢有講啊，
8: 但我明佢點解。
9: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8: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9: 哦，
8: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 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9: 冇錯，
8: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9: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8: 係成出，
9: 但係極 intense，
8: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9: 係，
8: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9: 係，
8: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9: 係啊，
8: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9: 係，
8: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9: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8: 呢、這个唔知啊，
9: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8: 拍到系咁咯，
9: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8: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9: 系
8: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
9: 强？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8: 咁，
9: 你都觉得好嘢啦。
8: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9: 系
8: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9: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8: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9: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佢凑仔噶嘛。
8: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9: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8: 系你会追嘅，
9: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8: 你冇喺公司
9: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8: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9: 冇喺巴士睇。
8: OK，
9: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系真系冇得顶啊！
8: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

0: 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
0: 救人
1: 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出嚟，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0: 我係李耀祖，
1: 我係 Russell，
0: 唔係
1: 電影，
0: 唔記得咗跟住咯，唔係電影大亨。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

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黑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后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之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很多时候都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警方认为这个是属于支联会所有，虽然现时又声称是创作者要求取回，但赠送给别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随时取回，相信市民会有答案。被问到如果日后市民悼念六四会否触犯法例，李桂华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纪念活动原来会被人用作煽动行为，呼吁举办活动的人士要非常留心。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3: 经济行情报道。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

0: 局提供。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温室效应，
3: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4: 大家好，我是温温顿顿的，唔记得咗啊，所以我系 Jackie。
5: 啊，温温顿顿 Jackie 你好，我是醒醒目目的 Monica，
6: 我是超醒目的 Jessica。
5: 其实我哋个节目名是温室效应。
4: 我今日实在啲天气唔系太好咧，整到个人温温顿顿。
5: 我都觉得系啊，呢排天气都比较炎热啲啊，
4: 直头啦 ，O 唔 OK 啊？你觉得 Jessica？
6: 我觉得非常之凉爽喺呢度。
4: 点解咧？
6: 喺呢个环境有冷气嘅环境入边好凉爽。
4: 咁但系今日喺出边
6: 一踏出门口就热到爆炸。
5: 咁你今晚喺度瞓咧？
6: 好啊，
4: 我今日啊出出入入出出入，我直情觉得咧好似俾啲天气控制咗我自己。啊！好唞唔到氣啊！
5: 我都覺得有陣時嘅，因為講控制咧，頭先你講一講咧，控制我哋心裏面成日都講，成日俾人控制，但其實原來周圍嘅環境都可以好容易控制到我哋。好似你頭先咁講，當炎熱嘅時候，嗰、那個天氣控制我哋心情啊。
6: 係。但你可以用冷氣去控制翻呢個環境噶嘛？
4: 不過最弊咧就係人控制係咪咧？即係天氣控制我都怨天由命啦，係咪？冇乜所謂。都唔可以改變，但如果俾人控制就慘了。
5: 其實我覺得人控制人咧，一件幾危險嘅事嚟㗎。即係人成
4: 日你係話控制人嗰個危險，還是俾人控制個危險先？
5: 我覺得兩個都危險咯。你控制人嗰、那個，你自己不斷去代入去控制人，咁你個思想根本就偏埋咗一邊啦。你即係不斷咁樣控制
4: 人啦，
5: 係啦，就變咗壞人啦、嗯。你俾人控制嗰個咧，你個思想嘅不斷俾人侵蝕啦，咁更加弊嗰、那個就。
6: 但其實咧，我覺得有陣時自己想控制人嘅時候咧，喺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咧就係因為想贏嘅啫。其實咧未必自己係啱嘅，但係就會想不斷咁樣控制人，令到人哋同意我嘅諗法。咁呢個就係如果我想控制人哋點樣做，即係思想嘅時候咧，呢個係我嘅motivation 啊。
4: 你頭先講控制人啊，我見到你眼神好開心啊，即係好有嗰、那個
5: 叮發曬光
4: 咁樣，好 aggressive 咁樣樣。
6: 冇錯。
4: 咁你梗係，其實你自己嘅心目中，你覺得你係控制咩人多呢？
6: 其實咧，我會係比較多控制自己 close 嘅人。即係其實唔
4: 熟唔識，
6: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咧，我唔係話呢樣嘢係好喎，但係咧係即係。朋友我就算幾熟嘅話咧，我都唔會控制佢，特別屋企人啦、男朋友啦，即係我會想盡量控制住佢。
4: 點解啊？
6: 唔知啊，
4: 因為會對你好。
6: 因為其實係我覺得係應份咯。朋友我唔會咁對佢，即係我唔會咁對 Monica
4: 咧。即係你控制人係應份嘅，直頭係一個。
6: 唔係，我覺得你對我好咧係應份嘅，所以咧你應該俾我控制。但係譬如 Monica 佢係我朋友嘅話，我唔會覺得。
5: 我唔做你好朋友。好惊啊！
7: 点台词啊！
5: 我走先啦，咁多位继续啦，你哋
4: 即系同你 close 啲咧，你觉得系应份嘅，所以你要你
6: 即系我
4: 觉
6: 得你
4: 系啦，
6: 即系、就是、我觉得调翻转头谂，就可能即系讲得好听啲，就觉得你中我系应该嘅咯。咁即系你中我就系我去控制你咯。
4: 哇，
6: 系冇复杂咧，
5: 因为你觉得你。同你 close 嘅人應該係要對你好，
6: 係啦，咁咧就佢哋應該唔介，即係其實你控制一個人，只不過你想嗰個人聽你講啫。
4: 你有冇訪問過佢哋？
6: 咩嘢啊？
5: 好明顯冇啊！
6: 好明顯冇，
5: 好明顯冇理過佢哋感受。
4: 即係有你講，你有你講。Am I right or am I right 嗰啲人？
6: 係啊，即係佢哋可以有佢哋嘅諗法咯，但係我唔係好理。
4: 真係慘啊！我哋都唔係同你好熟嘅。
5: 係啦，得我哋自己講
4: 啊！我唔識你嘅。
5: 係啊，即係講邊個
6: ？Monica，Monica。
4: 我覺得好自私啦。啊 ，Monica，Monica，Monica， 我覺得 Monica 好善良，係應該係俾人控制
6: 嗰、
5: 那
6: 個，俾人控制嗰、那個，
5: 我咪就係俾 Jessica 控制嗰、那個咯。我係
4: 咁啲人用咩方法控制你啊？邊個咁衰？用啲咩方法？
6: 不如我哋大家首先
5: 憐憫嘅方法，求同情嘅方法。
4: 點解你話頭先用咩話？
5: 要我怜悯佢嘅，
4: 我以为用热吻嘅方法，听到我热吻
5: 咁激，我控制唔住我自己，我惊
4: 混乱当中我听错，你话系唔系热？

0: 悯是怜悯的方法。
1: 是啊，即是他要我怜悯他和、okay. 要我可怜他那种方法。
2: 但是他亦都甘心被人家控制的、啊。
0: 即是他扮惨样。
1: 是啊，即是他扮可怜。咁我覺得佢唔係扮，
0: 咁你再繼續，你應該扮再可憐啲。
1: 咁問題我又唔覺得佢扮，我又覺得佢真係好似好可憐咁。唉、哎，算啦算啦，好啦好啦，你要點就點。
0: 咁你係心軟啦。
1: 係啊，其實、哦、即係太過過分，我都覺得唔係太好。我而家都學習緊，
0: 學習緊點樣控制人，或者學習
1: 點樣學習點樣控制翻人。得你淨係控制我，嗱，等我控制翻你先咁咯。唔係講笑啫。
0: 咁你有冇嗱？大多數啊，大多數你俾人控制，有時可能你控制下人噶嘛，都好似 Jessica 咁。咁你有冇啲人有啲人仔可以俾你控制下？
1: 俾我控制下，如果要我而家即刻諗出嚟咧，我真係覺得我諗唔到啊！俾多少少時間，我可能諗到咯。
2: 嗱，我其實係一個女強人，你
0: 點咧？我唔係啊，我唔係由個女強人個角度去睇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控制咧由一個。市場觀點角度去睇咧，即係用啲特別啲嘅 case 咧，我覺得咧，譬如話，女士嚟講咧，你著得性感啲啦，著得靚啲啦，其實你可以操控你身邊嘅人嘅喎、哦，尤其是男士，因為佢會望多你幾眼，俾啲好嘅嘢俾你，或者尤其是去買嘢啦，啊，去一啲、啊、
3: 即
0: 係
3: 揀個好啲嘅橙俾你咁啊，
0: 即係嗱。真係啊！你買條魚
1: 會啊，真係有啲
0: 你話俾
1: 佢
0: 知嗱。如果你著靚少少，對佢好少少嗱，身體上同埋語言上都操控咗嗰個湯魚個哥哥。
1: 把聲嗲啲，
0: 唔該。湯魚哥哥
1: 咧，
0: 就好快飛撲埋你嗰邊，唔使排隊都有魚攞啦。咁幾好嘅喎、啊！咁呢個係事實證明咧，就係話行動嘅裝飾同埋呢個聲音嘅操控。都會收到效果。咁仲有一次咧，好特別，即係人始終係有一個虛榮嘅心啊。我試過有一次去一個幾大嘅 trade show 啊，一啲商業嘅 trade show。咁當時我著得即係因為通常去 trade show 啲人比較上年紀大啦，50歲、60歲著曬西裝成。咁我著得普普通通，即係年輕少少啊成。咁我行埋一個 counter 度咧，頭頭佢哋唔理我噶。但係當佢見到我手上面戴嗰隻大嘅鑽石戒指之後咧，
1: 就即刻捉埋嚟啦！
0: 即刻块面唔同咗。嗱，事实上咧，我呢只戒指咧系操控咗佢哋个眼目。嗱，真系好
1: 咁样，
0: 即刻咧，佢就将个 package 咧，将个 package 咧俾咗好多 bonus 俾我啦。咁所以我先明白到，哦，原来操控咧呢样嘢系咁 powerful， 咁有能力嘅。
1: 系啊，所以我咪话开头节目讲嘅时候，其实是一件好危险嘅事咯。
0: 佢危险啫嘛，又唔系我危险。
1: 咁你操控得人勁得滯嘅時候，你自己都變咗壞嗰邊，咁你就好危險噶啦。
0: 咁我會收手噶嘛，即係
1: 如果你可以操控翻，
3: 即刻換粒細啲嘅戒指啊嘛，
1: 控制到自己嘅呢個情緒，呢個點樣去控制人就得啦。
0: 但係即係由嗰啲例子咧，我發覺就係話其實呢個世間咧。你可以 test the water， 即係你可以試下你嗰個線喺邊度，你可以踩到個人幾多，得到幾多利益嚇、啊，你可以試下依樣嘢。咁你即係自私嚟講咧，就係話我操控佢咯。咁當然嚟講，如果你長期嚟講做呢啲嘢係俾你身邊嘅人啊、生意上嘅，咁呢個觀念係絕對錯嘅。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就唔應該佔人便宜，亦都唔可以傷害人個心靈啦，係咪？
1: 是啊，但是其实呢讲真，而家呢一个世界我觉得是其实有好多人都在做緊呢样嘢囉。你啱啱讲完呢个例子呢，其实我返工呢只不过是大概几个月之前啦、有个新嘅同事入咗嚟。咁好记得呢就係、是有人笑佢呀，话乜你咁㗎咁低学历或者咩都唔识，咁你点可以攞到呢份工作㗎咁。佢只係讲一句，冇啊 ,interview 嘅时候着得靓啲咪得囉。就係、是、咁样啦。咁即係我会觉得吓咁、啊、都得啊。即係佢当时就係其实用咗佢自己嘅外表嚟到操控咗呢个 interview 嘅结果。
2: 咁但係作为一个 hiring manager， 我觉得嗰个人着得靓啲。
1: 好有
2: 问
1: 题囉、啊、我觉得嗰、那个。
0: 但係我唔准着靓啲。我呢度系唔准着靓嘅。我哋话
3: 明。穿睡衣咁嚟啊。
0: 我哋话明做节目都唔可以化妆嘅。
2: 所以我觉得咁即係我觉得咁样即係好似系好似人靠衣装咁囉。即係如果你去咁講得好聽，我就覺得係一個尊重嗰個場合咯，即係好似你去飲咁樣，著得靚啲咁樣 interview， 著得靚啲。
0: 咁但係著得靚啲又冇罪喎，同埋即係 interview 嗰度冇規例定話一定要。
2: 咁你諗啲辦法仲限制性㗎啦。

0: 奇制胜，系我好中意呢个字，好中意呢个字，出奇制胜，
1: 即系要众人当中点样表现到自己，
0: 系啦，你可以扮孙悟空又得。你可以扮香港小姐又得，咁你选择扮孙悟空咯，咁啊梗系攞唔到份工啦，
1: 就唯有要扮一扮香港小姐，
2: 焗晒胸肌咁样讲啦。
0: 怪得知我见咁多次工都唔得，
1: 咁你要谂谂呢个出奇制胜嘅方法啦。咁咧，我哋其实头先讲嗰啲例子啦，都比较系平和啲啦，即系好似无伤大雅，又唔好点样伤害到人，又唔好伤害到自己，又好似讲得自己啊几靓啊，我都 OK 啊咁。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有啲操控嘅情况咧，系严重到咧，有时大家睇报纸啊，有啲人俾人捉咗啦，即系有啲女仔咧，其实之前冇几耐之前都有个咁样嘅事件发生过，就系个细路仔，个细路女得11岁啫嘛，系咪？俾嗰个男人捉咗之后咧，困咗喺一个 back 一间屋嗰度，又唔使点锁啊，又唔使点样困啊。佢只係不斷用呢個言語同思想話俾佢知，可能同佢講話，你一走咗出去就冇命噶啦，點點，令到嗰個女仔咧係唔會敢做一啲同嗰個男人即係背叛佢、相反佢嘅嘢咯。咁我覺得有啲人咧係真係好運用到呢個思想同埋言語咧去控制人哋嘅一舉一動啊！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同一啲嗰啲爆炸品啊，嗰啲咁嘅武器啊，槍械，其實我覺得其中係一個武器嚟噶，大家
0: 呢個
1: 係
0: 無形嘅，係
1: 啊，好無形嘅武器，覺得其實好危險噶。
3: 其實咧，諗翻最近咧，喺香港咧發生咗一件時事，咁就因為發生咗一啲不幸嘅事件咧，就令到有好多喺香港嘅人咧，就覺得要對東南亞呢個國家咧。作出呢個經濟旅遊嘅封鎖，唔好俾嗰啲人去。而家咁樣講起咧，我覺得其實呢一種係喺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一種用經濟效益嚟到操控大家嘅一個表現咯。咁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個人嘅，其實喺國家嘅 level 即係一個哇好
1: 外國咁樣，
3: 係啊，都係一個會有嘅表現嚟嘅原來。
0: 你講到咁偉大咧，我啊諗下，其實呢個世界咧好污糟邋遢啊，因為我記得。细个嘅时候咧，父母咧用礼物操控我哋，操控我哋话，
3: 嗱
1: 咁好嘅，点解你
0: 唔系啊？嗱，
1: 我都想有。
0: 咁系话，我睇中一个用玩具，佢话，哦，你考到几多分啦？你考到几多名啦？
1: 哦，系啊，系啊。
0: 咁呢个其实系一个操控嚟噶，咁伟大到咧，而家到国家到国家，即系地域性啊。家庭式啦，國家式啦，即都可以用到呢一樣嘢，即真係噶，係啊！就算好話唔好聽話，屋企我有動物咁啦，我都係用一啲小嘅食物去操控佢噶，做啲打關鬥啊，輕輕啊，撕撕啊，咁嗱，我呢啲可能就係由我媽嗰個 generation， 我媽嗰代去教我，就係我媽去用禮物去操控我，我用。我啲朱古力餅操控我只蝸狗，
1: 我屋企只狗咧，你讲，
0: 你又操控佢啦，
1: 我系操控到佢咧，我只系行埋个袋度准备拎出嚟，我转身之前佢啲成套动作做晒，跟住定咗喺度等我俾嘢佢食，嗱，我乜都冇叫，
0: 所以有时我谂我哋操控咗某一啲嘢，我哋都唔知道，可能系真系自己嘅小动物，或者就算好似自己嘅父母啦。可能以前我哋細個佢會用唔同嘅嘢操控我啦，但係而家咧，換句話咧，譬如話好似今日咁啊，我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自己個心都打個突啊！嗱，我自己咧就喺 home office 嘅，即係我可以喺屋企做寫字樓，亦都可以翻分行做嘢。咁我媽媽依幾個月搬咗嚟同我住，咁我媽就當然佢有佢自己生活啦。今日我知道佢有個朋友嚟車佢走嘅，去飲茶又好，食飯又好，乜都好啦。咁我9:00朝头早嘅时候咧，佢无端端咧喺楼下大声嗌咧，就叫我落去。咁咧，我落到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啊，有个新人喺门口啊。咁我即刻第一个反应咧，我就笑住同佢讲：阿妈，你又开门俾三宝人啦。咁咧，我妈咪咧就话唔系，咁就开咗道门，原来系我一个新人邻居嚟嘅啫。咁但系嗰个反应咧就系，当我上到楼上。翻我寫字樓嘅時候咧，我助手竟然好黑，即係好惡咁同我講話，乜你咁樣嚇你阿媽？咁我就打個突啦，嚇！咁我打個突啦，咁心諗你唔知道我同我媽係講笑嘅咩？你都唔喺樓下。咁嗱，換句話嚟講，其實我自己個助手都覺得就係話，咦？你係咪虐待老人家咧？你咁樣同佢講嘢嘅？

0: 阿妈，做乜你开门俾沙煲人啊？嗱，喺我同我妈嘅言语上面咧，我哋知道系讲笑，因为大家吓大家，大家大大家，即系好似话咦乜你又做错嘢，我仲捉唔到你咁。但喺其他人眼光里边咧，佢觉得话哇乜你系咪虐待紧老人家咧？
1: 或者有啲人咧会同老人家讲，明知老人家老啦，需要人哋照顾啊，佢话诶你唔好点啊，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啊，或者你乖乖啊，如果唔系送你入老人院噶，咁咪吓佢咯，咁咪吓到佢哋乖乖地坐喺屋企，阿仔你话要做咩做咩啦，新抱你要点就点啦，咁样
0: 系啊。
2: 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咧，我觉得啲爹哋妈咪咧会想用自己嘅能力，即系我见到好多其实啲亲戚啦吓，咁啲细路啲仔女已经搬晒出去啦，咁样咧就会用夜晚嗰餐饭咧嚟控制住你，翻嚟食饭啦，我帮你凑住个孙，咁你翻嚟咧食饭，即系其实呢一种咧就系善意嘅操控，即系其实只不过爹哋妈咪咧系想见多啲嘅孙，见多啲自己嘅仔女同新抱，咁咧就用夜晚嗰餐饭，咁啊煮埋听日下昼嗰餐，咁啊叫你翻嚟食饭，就为咗想见多你几面。
0: 你剛才這個例子我是見過，但我又見過這個例子呢，其實那個玩把戲那個呢是啲仔女操控父母，就是說你煮飯給我和太太吃啦，
1: 我就回來啦，
0: 就給啲仔女給你睇啦，我就回來啦。我又見到這樣的例子多啲，所以操控呢在我們外間，即是你在局外人去睇呢，其實可能兩個 party 兩個角色裏面呢，你其實睇唔到係邊個操控緊邊個㗎喎。係
2: 啊，
1: 其實可能雙方面大家都有少少用咗某，我唔好講手段啦，即係
0: 互操控啦，
1: 互操控啦。
0: 我都覺得係啊，呢啲高深啲啊，我覺得睇下邊個玩得
1: 好
0: 啲。
1: 我覺得今日我哋嘅話題，
2: 但我唔覺得 Monica 你有操控嗰個人，你就不斷咁俾人操控。
0: 唔係佢人冇啫，佢就嗰只狗
2: 有操控，
1: 我咪操控一啲。狗啊猫啊咁样咯，
0: 其实我觉得我哋慢慢年纪大咧，对我哋个父母唔多唔少咧，都有啲要求。有时可能说话里边都系讲咗一啲唔应该讲嘅嘢。换句话嚟讲，可能父母个心里边都觉得我哋有啲嘢系控制紧佢。
1: 其实都会有噶，有阵时可能父母已经冇工作能力啦，咁变咗我哋出去工作忙嘅时候，翻到屋企俾钱佢使，有阵时佢哋又会惊，唉、哎、死啦！如果我唔幫佢做呢啲，或者要求佢做呢啲買呢啲俾我，咁樣會唔會唔俾錢我使呢？咁樣呢啲我覺得老人家都佢哋嗰個 security 嗰個感覺其實都好緊要咯。
2: 好 sad 喎！你咁樣講到，
0: 你會唔會㗎？你會唔會覺得 sorry 㗎？如果有時你真係操控咗某啲人，咁你有啲咩嘢行動可以補償翻啊？
2: 我想問，我唔覺得 sorry。
0: 好嘢好嘢，
2: 因为即系我觉得父母我唔会咯，即系因为其实我头
0: 父母唔使讲 sorry，
2: 系因为头先我谂到 Monica 讲起钱嗰样嘢咧，即系我唔想我父母系咁谂咯，因为呢一个唔系一即系我觉得供养父母系一个必然嘅责任，
1: 应该嘅
2: 吓咁，但系所以我唔觉得我用呢个嘢嚟操控，但系譬如细个想爹哋妈咪买玩具啊，咁即系用呢啲咁样嘅嚟操控爹哋妈咪，或者讲嘢，对爹哋妈咪冇礼貌，我觉得都系一种操控嚟嘅，即系好似利用咗人哋对你嘅同情心，而做咗一啲 hurt 人哋嘅嘢，我觉得就系一种操控咯。
1: 其实咧，我睇过啦一啲或者接触过一啲嘅操控形式咧，唔系话净系例如扮可怜啊，好似好负面咁，有啲咧系例如我明明我唔想做嘅。不如我叫 Jessica 做啊，跟住我就話 Jessica 你好叻啊，呢方面你最醒㗎啦，不如你做啊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操控嘅一種，只不過佢用咗讚美稱讚嘅說話捧到你好高，等你覺得做得好開心咁樣囉。
0: 都係啊，都係啊。咁呢個可能係 Monica 啊，喺公司做
2: 嘅。係啊，所以我想 Monica 講一句呢，你學習點樣 say no。
0: 小妹妹，你要學習點 say no 啊？不過佢頭先講開咧，話呢個其實係卸膊嘅一個方法啦，就係話我操控到我工作就去咗第二個人嗰度，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咧，我有時都幾識恰人嘅。某一啲人咧，我會發覺某一啲脾性咧，我會操控到，譬如話我將啲時間拖延啦。我拖延咗咧，佢嗰件事就做唔到啦，或者遲咗啦，咁變咗我嘅意願咧得到咗咧，亦都係一個方法嚟。我呢個方法最近睇世界盃我用過，因為
1: 係點樣？
0: 因為我為咗睇世界盃咧，我唔肯出發，咁令到咧就係話捋下捋下咧都遲曬到啦，咁變咗我
1: 唔使去啦，
0: 係啦，都可以慢慢慢條斯理咁樣睇埋世界盃先至走得。咁其實

0: 一等。咁其實等，其實等咧對我嚟講係一個操控，因為個問題就係話我嗰邊嘅決定係點樣樣嘅，或者我嘅意願係點嘅，我根本知道㗎。但係只係就話等分等緊其他唔同嘅 parties， 或者一方面啊、雙方面啊、好多方面，咁嗰啲我咪覺得好似俗語啲嚟講就係話俾人拖住條頸嚟行咯，嚇。
1: 其實咧，我覺得咧，身邊有啲人咧，我見到佢哋咧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即係時間
2: 冇錯嘅，
1: 即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例如男女朋友咁啦，個女仔會好驚冇咗個男朋友，咁個男仔叫佢做乜佢都做，咁、變咗係佢覺得如果我唔做咧，我唔聽佢話咧，佢就會唔要我噶啦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嘢係嗰啲人係會甘心命抵咁樣俾人操控咯。
0: 咁而家不如我哋揾下方法啦，点样解脱俾人操控呢？其实即系最好嘅方法，离开佢，消灭咗佢。
1: 我唔知道，我觉得我喺呢个话题上不言自明啊。
0: 阿 Monica 成日个定咗，因为阿 Monica 话我谂咗好耐都谂唔到，所以我而家先上嚟睇下有咩得着。
1: 我谂住上嚟俾你哋辅导一下。
3: 我觉得第一件事唔想俾人哋操控咧，我觉得就系真系要识得。
0: say no
3: 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俾人哋攞，可以话俾人哋攞咗着数，我觉得要好少嘅嘢，我觉得冇所谓。即系咁，即系又系朋友交往，当然系，即系你有阵时帮下朋友咁样，咁呢种系好轻微嘅操控。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譬如系有啲嘢系即系你要 go out of the way 嚟到迁就嗰个人，而嗰个人系用呢样嘢嚟操控你，我觉得你真系要学习 say no， 话俾佢听，我唔得闲啊，我。做唔到啊！咁如果唔系，就人哋不断咁样 take advantage 我哋咯，系咪 Monica？
1: 系
0: 我自己觉得啦，操控咧，第一你要谂一谂，其实点解你会俾人操控？系咪有啲嘢你要靠其他人去帮你？
1: 我觉得有阵时系因为太过依赖。
0: 你当
1: 一个人冇自信心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去依赖人哋，因为佢喺嗰度可以。有个依靠，佢觉得自己唔得啊嘛，我唔掂啊嘛，我永远我都要靠住一个人，靠住一样嘢，我先至企得到、行得到嘅，先至做到人嘅咁样。咁变咗佢太过依赖嘅时候，就会好容易
3: 就变咗做操控啦。
1: 即系我依赖佢，嗰、那个人就会好容易操控到我啦。
0: 咁其实最紧要就面对现实，就系知道自己冇信心系咩嘢，依赖嘅系咩嘢，有咩方法喺嗰方面更加长进。更加唔使依赖人哋嘅时候，咁你咪可以反弹翻出嚟，就系话冇咗呢个惊，冇咗呢个恐慌嘅话，你咪可以逃避啲俾人去操控咯。呢个都系方法。其实我都有噶，我有时都会写低呢啲嘢噶，即系知道系行紧一条唔啱嘅路，但系你如果唔承认呢样嘢，亦都唔揾一个方法去行翻出嚟咧，可能你真系俾呢样嘢十年八年。系咁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乜嘢得着都冇嘅。
1: 其实咧，我觉得要唔被人操控咧，其实呢一个系我最近反省得出嚟嘅，我其中一个学到嘅嘢就系，首先要自我认识啊，要知道我自己嘅缺点同埋优点喺边度。当你自我认识嘅时候咧，你自然个自信心提高咧，你会发觉，咦，我都有好嘅地方嘅，我都有啲嘢我自己做得到嘅。跟住你慢慢踏出嗰一步嘅时候，你发觉我都唔需要靠你啊，我做咩一定要听你讲啫？咁样。
0: 嗯，
1: 即要慢慢嚟。
4: 温室效应，
5: 我是何老师。听到那组咧提到咧，思想控制或者是用经济效益成为一种嘅武器控制人。我听过有个老人家话咧，若果要人去治理啊，除非有两个你。这个世界根本就冇两个人系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咧，让有啲人咧系唔系好似你咁样样嘅谂法。唔係好似你咁樣樣嘅做法，或者你嘅想法，你俾佢咧能夠可以充分發揮咧，你先能夠咧令佢咧口服心服。管理人咧係非常非常困難嘅事情。管理咧最高嘅藝術咧就係、是、咧要人唔單止口服，亦都心服。基本上呢個世界咧係走緊兩個唔同嘅大嘅方向。第一，如果著重操控，就會講緊權力。你用你的权力去控制人，这个只不过是短暂的。压制人不可以一生一世，当人有机会去回应反抗的时候，权力就会被推翻。 你就唔能够

0: 控制佢。到翻转头咧，人应该系用佢内在嘅质素，用人格去带领人，呢、这个先系真正嘅长久。人点解愿意跟你去做，跟你去行呢？因为咧，人哋咧系佩服你嗰种嘅性格，心悦诚服啦。所以咧，就系、是、视乎咧，我哋系急功近利啊，定系咧我哋要打长线。如果我哋要走长线嘅时候咧，我一定要咧系用人格去带领，就唔系用权力。有咩唔同呢？引导呢，要让嗰个被你带领嗰啲人呢，或者喺你底下嘅人呢，能够呢係有种重新嘅自我发现。明白究竟呢，我係喺咩嘅情况，我嘅潜质背景，我嘅才干本事係点样能够充分发挥出嚟。让人能够发挥佢有嘅本能，亦都有满足感嘅时候呢，佢就好快乐，佢就被你所引导。至于操控呢有咩唔同呢？操控呢就係讲压制自我，将人压制好似一个帽咁样吸出嚟，按住权力核心认为需要一啲咩产品，需要嗰啲嘢係要点样样，然之后呢就按住嗰种嘅方向，用权力高压嘅方法呢，唔理嗰个人嘅自我，唔理嗰个人本身内在嘅质素，而是要他完全的认同，完全的去跟这个方向。高明一点的方法，或者是超越一点的方法，其实是用引导的方法，好过是用操控的方法，利用经济的效益，利用思想控制，将人是操控在你自己要求的底下。其实这个是一个取舍的事情，有利也都有弊，长远计来讲，引导是利多于弊。倒返转头呢，操控短时间上面可以获得预期嘅效果，长远嚟讲呢係弊多于利。我哋要扩阔自己，将别人嘅因素加埋落去，唔好自以为是啊，时时学习点样将人个价值提升，与其将人摆喺你自己所控制嘅底下，将人扭曲所造成嘅灾害呢係无法估计。但係自发性重新发现呢，其实呢种是一种好的启发，让他明白自己那个岗位，自己本身能够可以发挥表现的东西，令到他有贡献，有满足感的时候，他就好好的按住他看所看到的呢，去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呢，是变得更加美好。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看长远，否则我们想急功近利，想快快脆脆，就用权力去操控，但是到期来可能适得其反，以至到呢不能够达到所要预期达到的，反而是失去的负上的代价是更加大。当我们想到操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究竟你是走短线定走长线，究竟你是怎样 去对待一个人，以至到能够呢是被尊重，被发现，以至能够得到一满足，一种的原则。
1: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2: 揸车喺机场翻嗰条揸个高速公路上，喺架车度大声喊：神啊，我冇人理我噶啦！但系如果你唔再理我，我死噶啦！你帮我啦，你快啲帮我，你唔我求你帮我啦！但系当我真系大声嗌嘅时候，我有一个好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家姐好温暖，我觉得好有人怀抱着我，安慰紧我，即系嗰种感受真系好似爸爸咁。
1: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食都食唔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0: 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仁判囚七年。接要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大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重新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声明又说，阿联酋赞赏兄弟一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阿联酋仍致力于维护及加强这些关系及共同利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寻日表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有关行为逾越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

0: 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活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来更丝丝求月。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

0: 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和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韩国外长赵显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自己的立场。赵显在通话中对近期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希望尽快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强调韩方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并将持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韩伊外长对话正值韩方评估美国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国会质疑的时候表示，韩方尚未决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审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

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
仰赖你嘅照顾。

0: 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和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韩国外长赵显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自己的立场。赵显在通话中对近期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希望尽快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强调韩方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并将持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韩伊外长对话正值韩方评估美国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国会质疑的时候表示，韩方尚未决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审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67%。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系女人系女人。
7: 今日是男人嘅世界。
8: 跟住嚟嘅题目咧，好似稍微有少少恐惧。
9: 点解咧？
10: 是不是有点迷信啊？
8: 唔系迷信，都有少少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唔怕报应啊？
9: 我就唔怕啦。
10: 好人有好报、啊。
9: 你做过啲咩嘢？你惊咧？
8: 我唔惊，我惊你啊！惊你有报应咋、
10: 啊？先替别人担心
9: 啊！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系咪咧？
8: 咪使唔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而家做坏事，我都话你一定报应啊！所以唔使佛家噶。
10: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啊？没说好人有好报，
8: 都唔系，
10: 那不叫报应。
8: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系报完。
9: 若然未报，即系时辰未到啫。
10: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9: 但系通常。

0: 嘅时候讲报应咧，系唔系好？
1: 好的叫报答，
2: 系
1: 啊，负的叫负面叫
2: 报。报应通常话，系新年你做坏事，睇住有
1: 下半句就打住了。
2: 系啦，
1: 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2: 有
1: 是吧？
0: 系啊，你广东人最多啦，你即系吓，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2: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1: 虎豹。
2: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3: 有
2: 去过嘛？
0: 有。
2: 佢系香港以前嘅名胜嚟嘅，咁里边咧就由嗰两个兄弟胡文虎胡文豹啦，就做呢个别墅里边咧，即系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边嘅坏人落地狱嘅一啲嘅雕像，
0: 十八层地狱啊，每层都讲噶，
2: 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嘅。因为就觉得哇，原来咧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1: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回来都是孝子贤孙了。
2: 系啊，
0: 所以咧就系即系吓，人在做天在看啊，有报应噶。
1: 还说得那么开心，
0: 因为唔关我事啊嘛。
3: 佢谂住有好报应噶嘛。
2: 喂，就系咪真系有报应嘅？
1: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啦，
3: 即系有冇报应我又唔知，不过咧即系纸包唔住火咯。你听，譬如你睇好多嘅新闻啊，好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咁爆出嚟都系有报应啦，因为你真系名誉扫地噶嘛。
1: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0: 未必噶，其实即系好老实讲，报应呢个系或然率嚟嘅啫嘛。
3: 其实未到啫、
0: 啊，可以咁讲吓。咁呢、这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吓，即系针言啊或者咩。
2: 因为 Peter 你咁讲就好伤噶。嗱，即系话新年讲话，你做咗好嘅嘢，咁好多时候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呢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哇，点乜所谓啊？做坏事
3: 搏一搏都得啊，
2: 搏一搏啫嘛。咁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嘅以后都好平稳噶咯。
0: 咁你而家睇到呢个社会现象，系咪真系做坏事有即系有唔好嘅报应先？
2: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嘅人都俾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0: 哦，
2: 啊，你就算你英国。传媒大亨啊，最近被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被人告啊，咁即系话做咗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噶，原来。
1: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那个报应。
2: 嗰个例子啦，用翻中国内地嘅例子啦，毒奶，你嗰啲人会唔会惊有报应嘅？
0: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1: 那个人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说管他呢。
2: Okay.
1: 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2: 你个夜晚瞓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0: 我谂头嗰几年会，就之后就已经
2: 麻木咗，
0: 系啦。
1: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2: 喂，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咯。
0: 会噶，会噶，系。
1: 所以
0: 系啊，
3: 咁呢个都报应嚟噶，做到咁嘅人吓，咁样咁惨。
1: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报应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2: 我就中意阿 Stev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咗报应噶。
3: 变咗咁嘅人，
2: 变咗人喎，
3: 报应嚟噶，真系。
2: 即系佢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好惨噶。其实佢
0: 咩叫坏人啊？
2: 惊人哋佢，你估佢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呢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如果蛇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3: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审啲金粉，话呢下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嘅。佢根本 忍受唔到嗰種俾人哋驚嘛，驚俾人告，
1: 驚
3: 坐監嚇，即係佢終於忍受唔住自己自殺死。
2: 心理上。

0: 其实佢感觉呢样嘢，
1: 收尾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个菜市场度卖菜，而家仲开心。
2: 这个惭愧，
3: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拿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0: 所以你讲一样嘢就好有趣，就是有良心喺度。即系人有良心嘅、哦，
3: 对啊，
0: 就算你几坏都好啦，其实梦回啊，一个人独处，好似师傅点讲，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系良心嘅恐惧啊、自责嘅嗰种嘢嘅系。
1: 同埋唔净止啊，同埋咧，当你有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或者你同你啲家人嘅关系咧，你系冇咗一个真嘅关系。
2: 你更加疏离啊嘛，你惊人哋嘛，惊人害翻你啊嘛，
1: 或者惊住咧就系话啲
0: 害你。
1: 害落去我啲仔女啊，妻子身上啊，咁系啊。
3: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的，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
0: 嗱，
3: 是吧？
0: 嗰样嘢你已经七戒报应嚟啦，你要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咁啊报应嚟，即刻系。
1: 但系有好多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
3: 对，
1: 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系光明正大赚钱噶，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系光明正大，我冇害你，你可以唔同我买噶。
3: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0: 我唔
3: 啊，几百个
0: 人。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系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紧香港人，系咪啊？我唔相信。
3: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相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0: 因为想人相信佢，而系咁讲，其实我点你谂就算咩，你自己做得唔
2: 好
0: 嘢咧？
2: 啫嘛，其实
3: 对，还是良心。
0: 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你嘅心
2: 即系始终觉得
0: 佢都
2: 俾良心责备佢噶。
1: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系咪咧？
0: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啊！你呃自己冇所谓啫，系咪？你呃人最重要啊嘛。但系个报应都有趣就系咧，我就好信啊，正话先跟你讲嘢。就算佢做乜嘢都好咧，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咧，系唔同嘅形式出现咗。你成个人唔开心就报应啊嘛，已经系。
2: 即系你仲要谂衰啲去保住自己。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已经系报应。
0: 不停要谂到最尽嚟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嗰样嘢其实系报应嚟嘅。
3: 惨啊！
0: 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喂，呢个就报应啦，已经系。
1: 都唔系噶，有啲人好风光噶嘛，一样。
0: 佢风光背后，其实佢个心系。
2: 佢做咗细风光啦。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
1: 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家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

0: 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话，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嗨，你好，我是 Monica， 欢迎收听。我们认识的郑明明就是美容界的巨子，一个女强人。不过原来她都是香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在跟住下来的一连两集郑明明的访问里面，我们就会听下因什么原因她会成立艺人之家，而且她自己怎样去看信仰，怎样去坚持她的信仰。

0: 谢明明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咁不如我哋去听下，点解佢会有一个咁嘅概念，去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专系去服侍香港嘅艺人呢？
1: 其实咧，艺人之家嘅开始咧，就系因为我工作嘅需要咧，我会识得好多嘅艺人，因为我以前咧，我自己做美容咧，咁啊就好多艺人都过嚟俾我哋化妆梳头，25年前，咁啊识到一个艺人啦，咁有一晚。他就打電話給我，他就說明明姐我不開心啊，哎呀好煩啊，他說我呢就當時呢就給自己一個目標努力賺錢，還有我是一個很有成功，我要兩年時間我要賺到100萬，所以呢我就很早睡覺很早起身很忙很忙，當時他打給我已經是晚上1點，我就覺得我要睡覺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我12點一定要睡覺的，因為我覺得如果不睡覺呢，但是我精神是處理這麼多的事，那我就跟他說一句話，你不如這樣吧，你睡一睡吧，什麼事都沒有了，聽朝什麼事都忘記了，誰知朝早上起身7點，我聽到個電台說話翁美玲自殺，因為大家都知道翁美玲那時拍緊《射雕英雄傳》，她做緊一個黃蓉的角色，是很轟動，很紅很紅，那我就很難過，我覺得為什麼人有需要我不聽她的苦衷，或者我聆聽聽下都可以有幫助，我就很後悔。那我就知道呢，當時呢喬宏和喬太呢她很懂關心藝人，那我就打電話給喬宏說呢，我想跟你傾，看看可不可以在藝人當中怎樣是幫下他們，怎樣是有需要的時候做，那我們開始了我們的藝人之家。
0: 哇，真的估不到原來成立藝人之家的背後有一個這樣的故事，不過要謝明明在他忙碌的生活裡面再抽時間去處理藝人之家，我相信背後要付出的努力一定不簡單。
1: 那時又不可以說藝人之家，我們就是叫很多的藝人呢在酒樓裡面呢，每兩個禮拜一次呢就跟喬太喬宏呢就一起傾下偈，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來越多人越來越多人有個需要，開始呢我就請很多的同工幫手，後面呢咁咁啱得咁巧呢，就係喺英國牧師，佢喺香港，我哋就請佢每兩個禮拜一次嚟帶領我哋，咁啊一路直到而家為止。我記得初中藝人之家開幕嗰陣時，我想放棄咗好多次，好攰嘅，尤其係藝人係唔係普通嘅藝人，開始大家都喺度誤會我，你想利用我哋出名啫。因為你有間美容院嘛，你想用我哋嘅知名度嚟 promote 你嘅美容院，我覺得好冤枉。我咁辛苦又開門，又準備食嘢，又逐個逐個打電話，又安排。原來我想出名，我諗住你，我想出名啊！我冇俾美國有一個好藝人，我俾錢佢喺度我做宣傳，使乜做咁多個工作？咁所以咧，我就嗰陣時咧都想放棄咗好多次，因為啱啱。做是很辛苦，后来我先生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帮人之间你是要艺人的灵魂得救，你这么容易啊，你这么容易跟那个魔鬼去抢人啊，解释下去，那么人一定是人。但是现在我就不会了，我知道我要很大的祷告，很大的艺人来让这个艺人

0: 因為最近呢我記得我帶了一個也是很紅的歌星，我記得20年前紅黑黃報道會第一次呢他們來過，但是中間就他就不見了，今次20年之後所播的宗旨他自己走下去決志，他就說啊，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開心，我覺得神心靈在我身上動工了，20年前我一啲感受都冇，我覺得呢啲人好怪嘅，點解又咁樣喊，又喊又食，梗係佢心靈有問題嘅，心理上有問題，想借咗呢個嘅聚會喺度喊喊喊嚟發泄。而家我先知道落去喊嗰啲唔係，原來咧我自己都喊，心靈感到咗我，或者係哈利路亞讚美神，我好開心，俾我帶出去20年。
1: 咁鄭明明就放好多時間喺藝人之間呢一個事工上面。而他自己呢亦都有一个好成功的事业。啊，唔知咁样对他的婚姻有啲咩影响呢？不如听下点讲啊。
0: 我爸爸呢就由细到大呢就培训我好似军人，几点钟起身啊，几点钟瞓觉啊，咁啊特别夜晚黑一过12点呢就即刻一定要瞓觉。even 呢嗰个睇緊电视嘅怎样讲呢，看看电视的大结局还有2分钟呢，我们都学习了不看。我是一个很 strong 和很勤力，还有我很果断的人。那我跟我先生是

0: 全系唔同嘅。咁如果我嘅性格咧，用我嘅性格要求我嘅先生咧，我谂我已经离咗婚几次啦。呢个系肯定嘅，因为我系好勤力，同埋咧我系做嘢又好果断。咁如果唔系咧，你睇下我全中国而家冇讲咩啦，我有20间学校啊，我有1000个专柜啊，咁我同埋我有个工厂啦，我大约我要管理差唔多2000几个员工。咁如果系你谂下我呢个性格，一方面梗系可能对某一种对事业上都有帮助，但系我觉得对家庭嘅婚姻啦或者各方面咧，肯定有矛盾。一有衝突咧，我哋就食飯嘅時候咧，就大家做個禱告。因為我覺得，既然我哋嘅婚姻咧，自己有自己嘅思想啦，佢有佢嘅諗法啦，唯一可以將兩個人喺埋一齊咧，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定有一個神喺中間，我哋學習。怎样学习走这条路，所以呢就是这样，每一天都有问题，但是每一天都开，我又这样想，他又这样想，到夜晚我们祈祷呢、都觉得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就学习呢每一天呢就点望呢，甚至有时我在出门呢，我们会在电话里面祷告。
1: 咁我哋今日就听咗谢明明去分享香港艺人之家成立嘅过程，同埋佢自己喺婚姻里面嘅一啲体会。咁听日呢，我哋就会再听下神点样去改变咗谢明明，而且佢工作嘅环境里面点样去坚持佢嘅信仰。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2: 你听緊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
3: 复活节知多少？复活节嘅白兔仔究竟点解嘅呢？原来白兔系表示爱同埋和平嘅，亦都象征住欢乐嘅意思，所以喺复活节你咪会见到咁多白兔仔嘅出现咯。复活节庆重新有机电台。
4: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

0: 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12:52，星期日凌晨1: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他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呢名男子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1年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结良好的旅游体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会晤在峰会场地的会展中心举行。报道又指俄印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在不到2星期之前，他们在上个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和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普京今日抵达印度，

0: 行为期三日的工作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545 点，升了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64 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54， 瑞士法郎 0.815，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9.56 美元，卖出 4390.46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

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亦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礼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咁样的，其实在度暂住，看看有咩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咁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啦，预备有教会给我们啦。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咯，咁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咁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咁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咁样呢，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啦。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望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係、是、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係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呀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疑囉，就以为係一啲水土不服呀，或者係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係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疑疑。咁同埋我个人呢係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哎呀，我唔知道，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情绪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呢便秘呀，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係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抗。

0: 饭，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身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不是大的了，再瘦一点下去呢，真是那时看到都很令他们担心。
1: 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时你先生好像不在加拿大的，那你一个人不是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0: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事，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

0: 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於是呢，佢有一日喺报纸睇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仲唔错添，咁佢嗱嗱諗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呢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在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堂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相关的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已经在下午的六点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由于涉事水管为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有关部门紧密协调，彻底更换这段大约100米的喉管，代替局部复修，减少因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署方指出，由于要更换整段水管，为了配合工程需要，工程团队会将这段行人路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并会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之后才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绑架和非法禁锢、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位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上8点46分，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咗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1，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78美元，卖出4,367.28美元。

0: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孩子对父神最深刻、最有力、最具影响力的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
5: 对于我们中间是为人父亲的史丹利博士，上次在与神同行节目里面一开始就指出孩童对父神所得到最深刻的睇法和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的。如果地上的父亲是很疏离的，那孩子要跟天上的父神建立关系就困难重重了。如果父亲对子女是过于严厉，一味管束的，那孩子对父神的爱亦都会觉得很陌生。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对天上的父神有正确的看法，我们就要自己去认识神、明白神，然后将神的属性活现出来，让到孩子从我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得到。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们会提到有几方面的性情是作为基督徒父亲的应该在生命里面恒常流露出来的。
4: 毫无疑问，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家的一份子，都是属神的儿女。家庭的观念是怎样构成的呢？其实是来自神的，或者说是来自父神的。父神不单止是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父，他亦是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在天上的父。我们怎样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呢？当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重生了我们。他将神的生命灌注在我们里面，令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亦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只要我们明白自己的罪，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愿意谦卑地向神认罪，愿意接受耶稣的拯救，我们透过祷告话给神听这个的决定，我们即刻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经历得到重生的奇妙，生命有新的开始。我们就是生到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亦因此可以得见神的国。加拉太书4章4到7节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

就猜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继承神里面的一切产业。当神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神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表现来到去收纳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那里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话俾我哋听，神喺创立世界之先呢，喺我哋仲未出生之前呢，神就预先拣选咗我哋，系神作出呢一个奇妙嘅选择，神拣选咗我哋，然后我哋回应神嘅爱，愿意接受神为我哋预备救恩嘅礼物。我哋呢一个嘅回应，就使到我哋进入神嘅家里面，做神嘅儿女。圣经里面仲有其他好多嘅经文讲到，我哋已经得救重生嘅人都系神家里面嘅人，都系属神嘅儿女。因为我哋领受咗神嘅生命，我哋睇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经文咁样讲，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了重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面的人。今日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其中一样挣扎，就是因为他们未够认识神，所以心里面经常有问题产生。好多人做了一世的基督徒，依然觉得自己不配去亲近神，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有罪疚的感觉。这个完全是不需要有的，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至爱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们只认识到神是造物主，是全能而且充满权柄的神，却是往往忘记了他同时又是我们亲爱的天父呢？是和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那一位呢？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天上的父怎样看待我们。作为地上的父亲，请留意神在这种父子关系里面向我们所显出的，而我们亦应该效法神去对待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我们身上去经历得到神的大爱的模式，认识得到天父的慈爱和关怀。到底圣经怎样描述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怎样表达他向我们的大爱呢？有一位耶稣的一位门徒腓力问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那里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样回答腓力这个问题呢？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要腓力知道，他同父神是一样的，人只要认识耶稣，睇见耶稣，就等于睇见父。耶稣生活在门徒中间，朝夕共处，他们有很多实际的经历，好像耶稣每日马不停蹄的工作，到处传道、教训人、医病赶鬼、关怀受到伤害的疾苦。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每一日在工作开始之前，耶稣都先上山独自亲近神，同父单独在一起，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和指引。
同样

当我哋信咗耶稣，重生得救啦，进入神家里之后，我哋应该同神有住一个点样嘅关系呢？弟兄姊妹，我哋必须要对神有充分嘅认识，唔系再靠自己嘅感觉，或者系人云亦云，乃系要亲自去学习认识神，喺生活里面体验神。首先，神对我哋有无限嘅爱，神对人嘅爱系无条件嘅。换句话讲，神爱人唔系因为人嘅行为表现，亦唔系因为我哋向神作出乜嘢嘅承诺，乃系单单因为佢嘅本性。老实讲，有几多次我哋向神作出承诺，但系却系失信嘅呢？你以为神会因此而忧伤失望咩？神绝对唔会嘅，佢了解我哋多过我哋了解自己。神知道我哋根本无能为力去守乜嘢嘅诺言。喺我哋答应神嘅时候，神就知道嗰个将要发生嘅后果，所以神唔会惊讶，唔会诧异，亦唔会因此而失望。因为唔理我哋系点样嘅努力，点样嘅克尽全力，我哋都唔能够达到自己所定嘅目标，但系神却系无条件嘅爱我哋。无论我哋做得好，亦或做得唔好，神对我哋嘅爱始终不变嘅，而且佢系无条件嘅，一直嘅爱我哋嘅。所谓无条件嘅爱，就系神爱我哋，就系咁样。神爱我哋，唔系因为我哋样貌几好，衣着几好，行为几好，仪态几好，谈吐几好，唔系呢一啲。无条件嘅爱就系唔加上任何嘅条件，爱就系爱啦，就系咁简单。各位做父亲嘅，你哋系唔系亦都以呢一种无条件嘅爱去爱你哋嘅儿女呢？无论佢哋嘅表现点样，你都一样嘅爱佢哋呢？亦或你俾孩子一个嘅感觉，就系我必须要做得好，我必须要点样先至可以赢取父亲嘅爱呢？等我话你听，如果你对孩子嘅爱唔系无条件嘅，乃系有相当嘅要求先至可以换取得到嘅，呢一个对孩子将会造成好大嘅伤害。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佢对神一样有咁样嘅错觉，佢会用佢一生嘅精力去讨好神，去努力表现自己，希望博得神嘅欢心同埋接纳。但系其实系不必要嘅，因为神嘅爱系无条件嘅，佢系按住我哋嘅本相嚟到爱我哋、接纳我哋，而唔在乎我哋任何嘅表现。今日有唔少基督徒依然喺潜意识里面摆脱唔到要做好先至能够取悦神嘅呢一种观念，所以生活感到无比嘅气馁同埋挫败。因为无论点样克制自我，点样努力去做，去要求自己，结果都仲系有好大嘅偏差。所以每晚去到神面前嘅时候，都用好长嘅时间认罪自责，内心充满愧疚同埋不安，毫无确据，对神冇信心，唔知道神仲能唔能够接纳佢。呢一个其实系不必要嘅，亦都系错误嘅。弟兄姊妹，让我哋一再嘅提醒自己，神嘅爱系无条件嘅。圣经系咁样记载，我就咁样相信。唔理我嘅表现系几咁嘅差劲，但系神对我系永远不变嘅，神嘅爱唔会减退，佢嘅本性就系爱。第二方面，我哋需要认识，我哋呢一位天上嘅父，佢系一位好好嘅聆听者。作为父亲嘅，亦都必须要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到十五节嗰度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

0: 当你祷告的时候，神是不是在留心的听？不要以为你和我同时祷告的时候，神为什么能够分心去听你的祷告，又听我的祷告呢？大家要知道，神并不是人，神是全能的。即使地球上同时有几亿人向他祷告，他都能够一一的垂听，并且是留心的，侧耳的倾听。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即使是微细的事，神都关心，神都照顾。我们没办法解释这种的现象，但是神的超越是我们无可解释的。好多时候我们会凭感觉去行事，今日想祷告，听日或者已经不再想了。我们的感觉经常会变，非常之不可靠。但是神做事从来都不是靠感觉，他怎样讲就怎样照住去做，从来是没有反悔过，亦从来不会更改。即使我们觉得神可能不会听，但是神其实已经听见了。神张开眼睛看我们所行的，他又侧耳去听我们所讲的，他对我们的关怀是全面的。另一方面，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他是供应我们的父。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那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耶稣话俾我哋听，神连地上面嘅花草、天空嘅飞鸟，亦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更何况系我哋系佢所爱嘅儿女呢？佢岂能够唔照顾周全呢？佢岂会舍我哋而去呢？无论我哋嘅需要系边方面，系有几咁大，神都能够供应。我哋应该学习用信心去仰望佢。仲有一样我要提嘅，就系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系指引我哋今生嘅路嘅。人生有好多嘅抉择，我哋都希望得到明确嘅指引同埋忠告。好多时候，人所俾嘅意见都唔系最有智慧嘅，但千祈唔好忘记，神系引领我哋一生嘅。诗篇三十二篇八节嗰度话：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亦都咁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乐意指引我哋一生嘅路，问题系我哋有冇寻求佢嘅指引呢？唔单止咁样，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亦都系保护我哋嘅。我哋作为父亲嘅，亦都应该处处保护我哋嘅孩子。唔单止系喺肉身上面保护佢哋，喺思想上、喺情感上，同埋喺心灵上面，亦都需要保护佢哋，使佢哋避免受到不必要嘅伤害。外间或者有好多令人受伤同埋气馁嘅说话，作为父亲嘅应该对孩子加以保护。神就系时刻咁样保护我哋。诗篇三十四篇七节嗰度话：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好多时候为我哋挡咗好多嘅灾祸，系我哋唔知道嘅。佢喺明中暗处都保护我哋。虽然有时候我哋亦会遇到祸患，但系呢一个并唔表示神冇保护我哋，而系神另有功课要我哋喺当中学习。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嗰度话：神永远唔会撇下我哋，同埋丢弃我哋，所以唔理我哋去到边一度，神都保护我哋。另外，我再要提嘅就系神系管教我哋嘅神，呢一个或者系我哋唔想听见嘅，但系神却系实在系一位管教我哋嘅神。圣经话佢所爱嘅，佢先至会管教。 有时候我哋唔明白点解神嘅手喺我哋身上系咁沉重，点解忍心我哋受咁多嘅苦。但系呢个其实系神爱我哋嘅表现。我哋睇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节，呢一度讲到神嘅管教。经文咁样讲：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现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神的管教，亦都提到肉身的父的管教。如果我们了解得到管教背后的动机同埋管教者所传的目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抗拒管教，反而会敬重那个管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经历管教之后可以矫正错处，生命活得更好。我们在经历神的管教之后，这里说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岂不是更有价值吗？管教的时候固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反而应该努力的和积极的去学习神在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作为肉身的父母，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动机。我们是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为了不满和没有办法容忍孩子的问题，所以管教他们，责打他们呢？亦或是我们抱住一个正确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藉此明白过来，有所改善呢？无论怎样，我们如果管教孩子，绝不能够给他们感觉到我们是拒绝他们，不要他们。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神作为我们的天父，他渴望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他，什么时候寻找他，他总是在那里。这个是一种福气，无上的福气。如果你肉身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常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在你左右帮助你，这个是一种极大的福气。神单止经常在我们身边随时要帮助我们，他还乐意做我们的朋友。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那里这样讲：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旧约的以诺因为与神同行，所以神将他接去，使他不需要经历死亡。神因为喜悦他，所以接他去到自己的地方，永远同自己在一起。今日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将来都可以同神永远在一起。主耶稣要再回来接我们，那个是所有信徒都期待的一日。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居所，就是永久的家乡。将来你和我都要被提去到空中，同主在一起，被他接去到天上。
1: 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神作为我们的天父，他是怎样待我们的。而如果我们是作父亲的，应该更加积极地学习为父的特质， 去让我哋嘅下一代更加具体咁认识到神作为天上嘅父所赐俾我哋。

0: 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手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手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手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时，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会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和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道琼斯指数报52578点，升5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56美元，卖出4375.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0: 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处，谁会肯一一一一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

0: 音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时，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会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和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道琼斯指数报52578点，升5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56美元，卖出4375.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

0: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同本案相关的法律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新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654点，升5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9美元，卖出4,35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
4: 女人堆。
3: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3: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呢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soulri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

0: 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同听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道琼斯指数报52593点，升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9美元，卖出43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音社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搭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

0: 區域發動襲擊。安全部隊攔截了無人機，並對無人機攜帶的爆炸物進行無害化處理。襲擊未造成人員傷亡，車輛和跑道亦未受損，機場部分航班暫時停飛。報道說，緬甸官方譴責襲擊構成戰爭罪，安全部隊正是就事件展開調查。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輪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難，仍然有54人失聯。事發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輪從首都馬尼拉出發後在科倫鎮附近海域起火。菲律賓傳媒報導，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員星期五晚在客船上發現30具遺體。當局發布的視像畫面顯示，客輪嚴重燒毀，現場可見灰燼和燒焦的金屬。道瓊斯指數報52572點，升50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26美元，卖出434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搭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亦未受损，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

0: 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联。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5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69，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欧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26 美元，卖出434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6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陈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 1.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缓步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

0: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1日24小时，1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系女人系女人。
7: 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8: 跟住嚟嘅题目咧，好似稍微有少少。恐惧，
9: 点解咧？
10: 是不是有点迷信啊？
8: 唔系迷信，都有少少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唔怕报应啊？
9: 我就唔怕啦。
10: 好人有好报啊！
9: 你做过啲咩嘢？你惊咧？
8: 我唔惊，我惊你啊！惊你有报应咋、
10: 啊？先替别人担心
9: 啊！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是不是呢？
8: 使不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做坏事，我都说你一定报应啊，所以不使佛家的。
10: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啊？没说好人有好报，
8: 都不
10: 是，那不叫报应。
8: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是报应。
9: 若然未报，即是事实未到啫。
10: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9: 但通常的时候讲报应呢，是不是好
10: 的？好的叫报答，负的叫负面叫报应。
8: 报应通常话，哎，新年。你做坏事，睇住有
10: 下半句就打住了。
8: 啊、
10: 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8: 有
10: 是吧？
9: 系啊，你广东人最多啦，你、啊、即系吓、啊，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8: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10: 虎豹，
8: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11: 有
8: 去过嘛？
9: 有。
8: 咁系香港以前嘅名胜嚟嘅，咁里边咧就有嗰两个兄弟。

0: 文夫唔文炮啦，就做一个别墅里边咧，绘即系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边嘅坏人落地狱嘅一啲嘅雕像，
1: 十八层地狱，
2: 十八层地狱啊，每层都讲噶，
0: 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嘅、哦，即系睇做咩咧？哇，原来咧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3: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回来都是孝子贤孙啦。
0: 系啊，
2: 所以咧就系即系吓，人在做，天在看啦、啊。有报应噶，
3: 还说得那么开心，
2: 因为唔关我事啊嘛。
1: 佢谂住有好报应噶嘛。
0: 喂，债咪真系有报应嘅？
3: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了。
1: 即系有冇报应我又唔知，不过咧，即系纸包唔住火咯。你睇，譬如你睇好多嘅新闻啊，好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嘅，咁爆出嚟都系有报应啦、啊，因为你真系名誉扫地噶嘛。
3: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2: 未必噶，其实即系好老实讲，报应呢个系画现率嚟嘅啫嘛。
1: 事实未到啫、
2: 啊，可以咁讲吓。咁、啊、呢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吓、即系针言啊或者咩吓。
0: 因为 Peter 你咁讲就好伤噶。嗱、啊，即系阿新嚟讲话，你做一个好嘅嘢，咁好多时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啊、呢、這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是、哇。有咩所谓啊？做坏事
1: 搏一搏都得啊，
0: 搏一搏啫嘛。咁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嘅以后都好平稳噶咯。
2: 咁你而家睇到呢个社会现象，系咪真系做坏事有即系有唔好嘅报应先？
0: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嘅人都俾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2: 哦，
0: 啊你就算你英国传媒大亨啊，最近俾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俾人告啊，咁即系话做咗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噶，原来。
3: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是、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啊。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那个报应。
0: 举个例子啦，用翻中国内地的例子啦，毒奶。你嗰啲人会唔会惊有报应嘅？
2: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3: 那个人要很努力地麻痹自己，说管他呢。
0: Okay.
3: 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0: 你个夜晚瞓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去，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2: 我谂头嗰几年会。就之后就已经
0: 麻木咗，
2: 系啦。
3: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0: 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咯。
2: 会噶，会噶，
3: 所以
1: 咁呢个都报应嚟嘅，做到咁嘅人吓，做到咁样咁
0: 惨。
3: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报应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0: 我就中意阿 Stev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咗报应噶。
1: 变咗咁嘅人，
0: 变咗人，
1: 报应嚟咯，真系。
0: 即系佢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惨。其实佢
2: 咩叫坏人啊？
0: 惊人哋，佢你估佢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咧？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如果蛇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1: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审啲金粉，话呢下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人。佢根本忍受唔到嗰种嘅，俾人哋死惊嘛，惊俾人告，
3: 哇，
1: 惊坐监吓，
0: 系啊，啲
1: 即系佢终于忍受唔住自己自杀死。
0: 即系心理上其实佢感觉呢样嘢咯。
2: 收尾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个菜市场度卖菜而家，仲开心。
3: 嗯，
2: 吓、
1: 这个忏悔，
3: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

0: 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1: 苏先生你讲一样嘢又好有趣，就是有良心在这里。
0: 嗯，
1: 即人有良心的、哦、
0: 对啊，
1: 就算你几坏都好，其实梦回啊、嗯、一个人独处，好像师傅你说，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是良心的恐惧啊，自责的那种东西。
2: 还有不正止啊，还有呢，当你又做了这件事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或者你和你的、家人的关系呢，你是、没有一个真的关系。
3: 你更加疏离嘛，你怕人怎样，怕人害你嘛。
2: 或者怕住呢，就是说
1: 害你
2: 害落去我的、仔女啊，妻儿身上啊，这样。
0: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的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是吧，
1: 那样东西你已经七戒报应你了。你要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咁啊报应你即刻系。
2: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
0: 对，
2: 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係光明正大赚钱㗎、
0: 嗯
2: 啊、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係光明正大，我冇害你喎、哦、你可以唔同我买㗎、嗯、
0: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1: 我唔、
0: 啊、几百
1: 个人，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係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嘅香港人係咪呀，我唔相信
0: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相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1: 想人相信佢，又系咁讲。其实我点你就算咩，你自己做得唔
3: 好
1: 嘢
3: 啫嘛。其实、
2: 自己好，
0: 对，还是良心。
1: 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你嘅心
3: 即系始终佢都俾良心责备佢噶。
2: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
0: 嗯，
2: 系咪咧？
0: 嗯，
1: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啊！你呃自己冇所谓啫，系咪？你呃人最重要啊嘛。但个报应都有趣就系咧，我就好信啊，正话先跟你讲嘢。就算佢做乜嘢都好咧，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咧系唔同嘅形式出现咗。
0: 嗯，
1: 你成个人唔开心就系报应啊嘛，已经系。
3: 即系你仲要谂衰啲去保住自己喎。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已经系报应。
1: 不停要谂到最尽嚟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嗰样嘢，其实系报应嚟嘅。
0: 惨啊！
1: 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佢呢个就报应咯，已经系。
0: 嗯，
2: 都唔系噶，有啲人好风光噶嘛，一样。
1: 佢风光背后，其实佢个心系
3: 佢做细好风光啦。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
1: 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

0: 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以及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早上8点46分，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就到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据，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渡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踪。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影片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的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